年均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早间跟大家去征集一下哪些歌，让你觉得说一听就会让人觉得喜气洋洋，一听就让你觉得今天是好事儿，今天是好日子的那种歌哈、啊！各位有的话赶紧打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高敏一起来互动分享起来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当中都可以看到大家互动留言的消息啊！然后呢，来关注一下，来首先来辟个谣啊，高敏不是那个、没有高。明明不是迟到啊，就是监控哥是这的。首先呢，我们会有个整点半点的广告，大概会在7:30还有8点钟还有8:30，其实它都有整点广告。我们碰到整点广告呢，就是大家开播之后抖音直播间是没声音的，所以我每天早间开播呢会避开这个整点半点广告，然后呢7:30的这个半点广告开启，大概就是在7:34、7:35的时候，哎，我这个抖音就直接开播了。所以说你下次可以给自己定个闹钟啊，7:35的时候叮铃铃打开听见林粉我就已经开播了，如果没开播你刷新一下我肯定也开了啊，那可能就是抖音没给我刷新出来啊，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蟑螂说早上好，哈喽早上好，静止动醒刚刚说没声音啊，刚刚应该有了吧，现在是有声了吧，有声了吧各位啊。蟑螂说来首晚风啊，行嘞，稍后给你安排起来。先来跟我说还有声了吗？你别我说了半天解释了半天只有我一个人听见了啊。

有了，好嘞，有了就行啊。那么当然呢，我们在听这个张朗点的这个歌曲之前，我们先来跟大家去聊一下我们临汾身边的一个事儿吧，各位哈。咱们平遥味道美食嘉年华，大家在国庆期间都去逛了没啊？应该有吧。这最近呢，尤其是在国庆期间哈，我们说这个临汾的夜间消费市场这个热度也是持续的攀升。咱们这个临汾平遥味道的这个美食嘉年华在华门跟前儿，天哪！国庆这几天看到了很多朋友圈的朋友们，纷纷都在点赞刷屏啊，都在去品尝当地的特色的一些美食。而且呢，我知道很多朋友就是去了之后呢，溜达了一大圈，没赶上看节目，结果拎了一肚子吃的回家了啊。然后呢，我们说啊，最近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应广大的商户还有市民朋友的一个要求，各位，咱们平遥味道美食嘉年华的活动延期到10月月底。之前的话呢是定的是10月1号到10月的应该是7号或8号，然后呢现在的话呢要提醒各位就是延期到10月月底。所以说啊，您也可以趁着秋色正好，共同来赴这场美食的盛宴。夜晚的临汾，咱们等你一起来吃，一起来逛喽。所以说大家可以把这个闹钟啊定一下，就是如果说啊，你本身这秋高气爽的，晚上想出门去溜溜达达的，想出门走一走的，然后呢家门口的风景也看惯了的，不妨呢就来咱们这个美食嘉年华来走一走吧。真的，因为我们当时去直播了，各位，就是你一走进大门，在你的左右手两侧应该是临汾优选的摊子，然后呢你就可以去感受一下那块呢是有一个叫做醋，应该就各种风味醋，它是可以喝的醋，什么桑葚醋啊、山楂醋啊，买了好喝啊，一点也不涩口，一点也不酸涩，你可以去品尝啊。他们，我记得当时去的时候都是给免费品尝的，一溜水的喝过来，哇哦，很震惊的味道啊。然后再往前走的话，有咱馄饨的薄糕，那我薄糕，那韭菜我咋弄薄糕的？我地摊一打，我韭菜一搂，哟，你闻着我就香的，我就不行的不行哈、啊。你再到前头走，那还有位羊汤呀。那我羊汤那是我那直接锅，那就我那熬起来了。我跟你说，你这天气热的，你又去喝了我俩七楼，你喝水羊汤你再回，我身上暖暖和和的。然后前头还有个啥呢？烧麦，那我釜山烧麦，釜山烧麦好吃的就不行。那我姐那就搓到我摊儿说开始包，那么一天能包多少轮子了？只打包着无打折着，你吃的都是热热乎乎、新鲜鲜鲜的。而且还有啥呢？为真火候呀，超级烧饼，我不是咱在城里也吃了、啊、那为案子，那为辣条的为饼子呀，你可别服啊，好多那我托人那不得是为辣条饼子呀，一贴就好吃不到哪哪去，你可拉倒吧你啊，你说说一下，我辣条饼子美的美的，而且那我这两天前两天我直播的时候，那有晚上那就问你嘛，不得是我红糖的我饼子还有吗？怎么后来说的不没有了呢？那否红糖味饼子不好卖啊，卖的人不多，这一店大伙很问了行，那红糖饼子又说来了，你要是以前吃过那位红糖饼子，你就到我咋走，我跟你说，那我华门我咋喝了人多的多的，嗨的嗨的啊，我好吃的爷爷的就跟着了，你后边说了，我跟你说，你中午就别吃啊，我一包后边说了赶紧吃，然后呢吆喝着人，吆喝就是你我就是能吃多点我朋友家，你别一人就是吃了俩口拉倒包了，看着这些就是你给我咽口服了，结果一哈吃不下去了啊。

晚风真的很抱歉啊，只给蟑螂听了半首啊，后面我一看那半首了，我赶紧就闭麦了，赶紧连话也不敢说了，然后也不敢唱了，不好意思了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真实的时代人说这个临汾土话还是土话好听是吧，就是那搞明那就是也和喜，那可就是咱临汾人啊。不过咱有一说一啊，那个美食嘉年华大家

真的值得一去啊！他网罗到的不是往年咱们就是三步一个臭豆腐，五步一个烤鱿鱼。他今年呢是给大家网罗到的，就是我们临汾本地的那些大家已经吃了很久很久的品牌，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同一个时间，然后在这一整片区域当中品尝到很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味道。所以说这个地方推荐去，真的很推荐去啊。当然呢，我们说接下来时间再来跟大家去说另外一件事，就是关于国庆假期过后咱们这个出行高峰其实也已经逐渐的回落了，机票的价格最近也出现跳水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说您这两天有出行的计划和安排的话，我真的是觉得你也太会了。因为呢，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从北上广等一些主要的客源地出发，不少的航线裸机票啊，就是说不加机件燃油的价格低到了两三百块钱啊。根据相关的一些旅游平台显示呢，就是十月的九号到十月的三十一号，咱们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要比十一假期低了超过三成。你一说这个价格吓不吓人，对吧？啊，这个淡季旺季真的区分还是蛮大的啊。然后呢，具体呢到航线啊，就是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主要的这个客源地出发，不少的这个热门的方向的裸票价格呢，已经跌入到了两三百元的一个区间啊。北京飞往兰州最低的仅需要两百块钱，上海飞利降同样最低两百块钱，北京飞乌鲁木齐的最低三百块钱，广州飞成都的最低309元。即便啊，我们说就算加上机件燃油费，这个价格性价比也真的是拉满了。而价格下降带来的实惠就是旅客感受，其实我们买票的时候很显然啊最直接了，对吧？就是之前也有朋友就说自己之前呢订的是这个北京到乌鲁木齐的一个机票，当时呢觉得说机票太贵了，因为当时一查机票4000多，窒息到了。结果呢他就没买，结果这两天再看，妈呀，往返加起来估计也就1000来左右啊。而且呢，我们说啊，从这个多家的这个航司公司啊，是已经正式通知了，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旅客收90元，800公里以下的收50元，分别上涨了20块钱啊和10块钱啊。然后呢，10月9号呢，这个出票前的，10月9号出票之前的，是仍然按照原来的标准来进行收费的。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您这个10月10号这个之后出门的，那稍微得贵上那么10来块钱，那20块钱啊。所以燃油附加费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取消呀？

0: 去。
1: 而且这两天的话，大家应该有看到，就是多地已经陆陆续续公布了有秋假，寒暑假过后有秋假，好像在长治、在孝义啊，已经公布了有秋假这件事儿了。然后呢，十一月份很多地方的中小学生都迎来了秋假，家庭出游的这个热度也会再次火热起来。所以说，已经有不少的旅客开始这个提前锁定节后的低价的一个机票。而相关的数据显示呢，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啊，就是说这个10月15号到11月15号的预订环比增长了40%，大家都在为秋假做准备了。所以说您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出行其实还是蛮旺盛的，秋高气爽，最适合登高望远。国庆期间还看到有很多年轻人就是挑战7天登五岳，我天哪哈、啊！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都感叹了一句，年轻真好，太有劲儿了啊！所以说各位，趁着我们现在还有时间，趁着我们现在有精力，趁着我们现在还能够享受祖国的大好山河，还走得动，还跑得动，还能够去尽情的挥洒肆意自己的青春的时候，不要吝啬。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哎呀，我上班好挣钱的嘛，对啊，你觉得哎呀，生活太累了，压力太大了，想休息啊。各位，休息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不要就是一拖再拖，就是犒赏自己，去吃东西这事儿你可以去拖一拖啊，因为吃多对自己身体压力反而会很大。但是犒赏自己去干嘛？犒赏自己去出门走一走，瞧一瞧，感受一下山和水，感受一下大美的风光，这件事情永远都不要拖沓，永远都不要延迟。之前的时候就是也有朋友问过我，就是为什么总爱出去玩呀，出去玩到底有什么好的呀。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类似的回答，记不清原话是什么了，大概意思是这样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说当你看过了外面的山山水水之后，其实反而能够让自己的心变得大一点。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出门看过了祖国的山，你看过了层峦叠嶂，你看过了碧水清波，你看过了外面的风景，外面的人情，你突然间就会把自己跳脱出那个格子间里，让自己变得不是那么的狭隘。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还蛮对的，因为每次一出门玩，你会发现工作当中那些事儿啊，生活里的那些小麻烦呐、啊，好像挺一般的啊。所以我们经常会说那句话，说什么，就是一年之后我们把时间放长，把周期放长，一年之后你现在以为的事故，一年之后只会是故事。所以说慢慢来吧，各位不要着急，当然也一定要找时间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

军峰也来了，军峰说再不来武汉就要上冻了，来了来了马上就出门了啊，这机票已经买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啊，实在的实在人说这个临汾交通广电是临汾广电啊，临汾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哎，综合广播，哎呀妈，你这说反了说反了。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去说的另外一件事是跟您的钱袋子有关的。如果说您十一假期出门玩了，各位操点心。就是我前两天，我之前八月份的时候，我是去了趟重庆跟这个成都啊，去溜达两圈。然后各位朋友们，我当我看到这条这个推文消息的时候呢，我赶紧就打开我的手机查了一下，果不其然，哼。骗子，咋回事呢？来跟大家去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当时去一个景点，他当时呢就是明确要求你必须得存包，但是呢那个存包那个柜子呢，人家那个旁边那师傅就一直在吆喝你，免费的免费的，姑娘你存吧存吧存吧，这都免费的。我当时还很震惊，免费的，嗯，这么多，这么高级，这么认真，真的吗？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呀，对吧？这让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后来就拿完东西也就走了，然后呢正常的点击了这个退款啊之类的啊。但是各位朋友们，很多网友最近才发现的，说什么呢？就是一些景区的寄存柜共享的雨伞呐、充电的一些设备啊等等，你归还的时候它已经显示你退款完成了，对不对？对吧对吧，没错吧。但是那个押金您知道退到哪儿了吗？退到那个小程序里面了，退到那个 APP 里面了，没有退到你的账户余额里面。就是啥意思呢？就是你的押金显示退款完成了，但是它没有按照原来的消费渠道来退回，而是转入到了小程序平台的一个余额当中，有的甚至就直接凭空蒸发了，就根本就没有进入账的。这边提醒退款已成功啊，结果你一看这些账号，哎，钱呢？钱都哪儿了呀？对吧？最近呢，这个事儿啊，在国庆假期期间啊，真的是啊，直接呢，被很多这个网友啊，这个游客直接给踩坑了。就举个例子，陕西有位孟女士，她呢是在景区就是租了一个这个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块钱的押金，归还充电宝的时候，系统就提醒说这个押金已经退回了，但是她就回家查账单呢，这99块钱怎么就是？怎么找都找不着。后来呢这个孟女士呢就咨询了客服，客服表示说啊，因为技术的原因造成退款没有能够到账，随后呢给这个孟女士办理了这个押金退还。也就是那句话，就是你不问这钱就没影了，你不打电话这钱跟你就没关系了，莫名其妙啊，很不好啊。后来呢还有这个不少游客呢是遭遇到了另外一种，就是隐身的，就跟高敏那个一样啊，就是说有一位四川的陆女士呢同样也是这样的，她用了一个这个租赁的一个服务，然后呢小程序提醒这个退款成功之后，就没有特别留意说这个退款这个钱到哪儿了。后来呢也是看到了相关的一个投诉帖，他才发现自己的押金被扣在了小程序的余额当中长达16个月。各位，你想要提现，你需要提供额外的银行卡的信息，手续还非常的繁琐，相关的投诉近千条，长期居高不下。但是押金不退，商家失联，多次提现申请失败，显示退款但押金并未到账。各位，咱下次退款，包括在我们的一些什么抖音呐、PDD 呀、对吧，淘某宝呀，各种地方去买东西退东西的时候，各位您一定得多留个心眼，看一看那个钱到底有没有到账。

擅自改变押金退款的路径，长期收割用户的资金，一笔几十块钱的押金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如果这一笔几十块钱的押金乘以千万级的用户，那么这笔钱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现金流了，对不对？而专家也介绍到了说，部分商家正是利用单笔押金金额比较小容易被遗忘的一个特点，用那种所谓的小字儿啊，对吧，隐藏条款呐、啊，虚假的退款成功的一些提醒啊，用这种方式来擅自更改退款的一个路径，长期沉淀用户的押金来占便宜。而且除此之外呢，用户呢就通过这个押金啊，这个留在这个平台之内了，对吧？你其实还可以就对作为商家来讲，他还可以再次诱导这个消费者消费，并且呢将本来应该经营者承担的操作成本直接转嫁给了消费者。就是我之前去这个重庆的时候，登上了这个重庆的某一个这个很地方吧，啊，不多说了啊，这显得我像黑人家啊。但是确确实实看到这条消息之后，我就赶紧打开了我的这个叫什么，我的这个消费记录那个小程序，然后果然就看到了我的押金是在退还了吗？退还了，但是是在这个小程序的 APP 当中去锁定着的，并没有退还到我的一个微叉子的一个支付当中。我当时震惊坏了，就是各位，这是咱们现在知道了，如果咱们不知道呢？如果咱们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告诉给大家，那么我们将会吃掉多少这种哑巴亏啊，对吧？你别嫌二十少，也别说九十九多，各位，多多少少的都是我的米儿，我自己怎么花是怎么花啊，我自己花那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你要是这么悄不悄的给我用了，那不行啊。

说大家切记啊，就是一定要这个多多的去留意一下。您可以打开自己的微叉子，然后呢往下一拉，它会出现你各种这个之前使用过的小程序，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去看一下啊，自己的这个钱包呀，自己使用过的那些小程序啊，到底有没有过类似的一些情况。各位朋友们，这件事千万不敢忘了。

浩哥数学说怎么这么多听见，这么多听见，嗯，听见还有哪里有听见？我们听见零粉啊，是我们零粉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啊，咱们呢是这个官方的，是蓝威的啊，零粉广播电视台的，哪来的听见？有没有人就是也用听见？听见啥了？他们听见啥了？我们是听得好看得见，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的广播，同样也能够看得见我们的广播啊。现在正式开启了抖音的直播的这个历程啊，所以说是听得好看得见的零粉啊广播啊，是这样的啊。然后刚刚搜的是听见海宁啊啊，哎呦说真的吗？真多假多、啊、沸腾着的不安着的，这叫啥？君子所见略同。去哪里啊？好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我是高敏，今天节目暂时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真的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点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除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车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

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缅，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民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民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平凡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张国荣的父亲张火海一度是香港知名的洋服店老板，据称曾经为马龙白兰度和希区柯克定制过西装。1956年出生的张国荣是十兄妹中的老幺，因为家境殷实，13岁家人将张国荣送往英国留学。几年之后，老父亲突然中风，家道中落，张国荣被迫回到香港，一度靠摆地摊当文员为生。1977年，亚洲电视的前身丽迪电视举行亚洲业余歌手大赛，张国荣一心参加，无奈掏不出报名费，最后是靠六姐支援的20块钱，才有了最终的亚军成绩。然而，世道艰辛，不过才初露端倪，首张 EP 专辑乏人问津，初次从影又遭人诱骗，出演风月片《红楼春上春》。几乎同期出道的陈百强已经呼风唤雨，张国荣却仍旧沉寂无声，以致香港人后来常说，连张国荣都要熬十年。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张国荣对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2002年，有一个在当时很不起眼的组合给张国荣打电话，讲到希望哥哥可以来客串一下自己的新曲 MV 当中的三叔公。当时他们非常担心这位前辈会婉拒，但是没想到张国荣很快地答应了，说我很乐意为新人帮忙。这个组合听到后不知道有多么的感动，而他们的名字叫做 Twins。

0: 张国荣去世后，经常给他写词的一位著名香港词人曾经写下一篇悼文：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罗兰巴特在《恋人序》中的名句：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但让我证明了失恋的真实，对听众又有没有帮助呢？如果发泄真的有疗效，我更希望未来可以将功补过，在每首伤感的情歌升华出快乐的力量，这是4月1号后我最大的起悟。非要从伤感的情歌中升华出快乐的力量，未免做作。其实张国荣不论唱歌演戏，之所以打动人，不仅在歌词或角色本身，更是因为你感受到他在其中投注了异常真实的情感。从来没有一个演员或者歌手像他那样义无反顾地将演戏和唱歌视作一个发现自我甚至自我救赎的媒介，并毫不掩饰地将那个自我展现在众人面前。而我们这些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戏成长的人，也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歌与戏里寻找自己、发现自己。
1: 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尽已无去路，尽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躁动。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在出版了两张不算成功的唱片后，1983年，张国荣终于交出了第一份出色的成绩单。标题曲《风继续吹》改编自山口百惠的日文歌，这首歌的旋律实在太过动听，难怪当年台湾的欧阳菲菲也曾经翻唱，名为《追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世事难料，意味深长。《风继续吹》的前奏乐器声音是旧香港、老上海怀旧乐的一贯风格，充满着独有的年代感和意境，而曲调带着海风般的感觉，背景打着慢节拍，似乎是环岛上的慢慢踱步。
2: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1983年，张国荣的事业出现曙光，不仅在歌坛打了翻身仗，他主演的《烈火青春》在当年4月举行的金像奖上为他迎来了第一个影帝提名，也成为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和香港影坛百年经典。他受邀加盟华星唱片公司，接受香港音乐教父李小田的悉心指导，以成熟性感的全新形象重登乐坛。1984年，专辑《张国荣 Leslie》轰动全港，销量突破20万。劲歌 Monica 的出色演绎使得 Disco 舞曲从此登上了大雅之堂，被誉为香港流行乐坛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张国荣的巨星地位。此后他在乐坛的发展势如破竹，年年入围十大金曲，唱片销量从400斤直冲夺得年度冠军的700斤，舞台表演冠绝一时，15度的宽阔音域、醇厚的低音和以情代声的演绎方式倾倒了无数歌迷。风继续吹，当年情，有谁共鸣，还有无心睡眠，以及亲自作曲的想你、沉默是金、由零开始等歌曲，被许多香港人称作成长的背景音乐。 Monica 原本只是一首日语翻唱歌曲，却因为张国荣的热辣帅气的演绎，成了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永恒经典。正是因为这首歌，开创了谭张争霸的香港乐坛盛世，这也让快歌成为后来很多华语歌手的标配。
1: 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新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香港乐坛的圣地红磡体育馆在1985年就见证了一个新纪录，香港歌手首次开唱就一连10场，并且场场爆满。第二年，张国荣在如日中天的十大劲歌金曲季选中共有7首入选，有谁共鸣还击败了谭咏麟，夺得了压轴的金曲。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抱。

1986年在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英雄本色》当中饰演警官宋子杰，到1987年《倩女幽魂》当中那个风流倜傥的书生宁采臣，人们在讨论他的电影时已经不再只是演技，而是被电影当中的角色所深深吸引。但是就在一切都看上去几乎完美的时候，香港出现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而这无疑对当时的张国荣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和打击。尽管之后的他仍然笑着面对，仍然深爱着音乐和电影。1988年，由粉丝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谭张争霸，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无奈谭咏麟宣布永远不在歌坛领奖。而就在第二年，张国荣用33场的演唱会宣布了另一个决定，退出乐坛。在1989年告别演唱会上，他唱了《风再起时》，即将离开这个舞台，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更加空阔。尽管台下还坐着深爱自己的歌迷，尽管这个舞台曾经充满了感情，但是这一次的挥别，不只让歌迷有种生活失去了重心的感觉，一向重情的张国荣更是难掩悲伤。

告别的一刻，张国荣面对台下的歌迷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在乐坛曾挨过苦，但是我得到的始终比失去的多。我扪心自问，在这13年里，我所做的一切也都说是问心无愧，来的安去也写意，这次可以说是洒脱告别。不过每晚也对着这么多的朋友，我始终有点不忍心，让我去外面闯闯好吗？就算焦头烂额，我也一定要闯出个名堂。多谢你们，多谢。就这样，张国荣含泪告别乐坛，但就像他对歌迷承诺的，他一定要闯出个名堂。1988年，张国荣和梅艳芳共同出演了电影《胭脂扣》，正是这部戏加深了两人的情感，成为一生的挚友。1990年，张国荣接演了电影《阿飞正传》，这部被人们认为是张国荣自传的电影，让他捧得了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这也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一句话：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王家卫后来回忆说：对我来说，我不认为一只鸟落下来了，离开那么多年，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那么深，所以它还是继续在飞。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终让张国荣认清自己的是1993年那部精彩绝艳的《霸王别姬》。这部影片获得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也是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电影。除此之外，《霸王别姬》还获评国际影评人联盟的大奖费比西奖、第51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大奖，入围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可以说这是一部享有世界级荣誉的电影。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国荣没少下功夫，特地到北京四个多月练习京剧当中的手、眼、身、法、步。有一次高烧39度，他仍然一早起来练早功，脸通红，冒着冷汗，嘴上却说没事儿。张国荣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张国荣和程蝶衣很像，很像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我也是。还有就是在艺术上，就是他们上台了以后像着了魔一样，这种感觉我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或者在拍电影的时候都有。之后张国荣接演了《风月》《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多部影片，这些作品不仅成了港产电影黄金时代的象征，也成就了张国荣。他的光芒在当时的香港几乎无人能敌，他成为了一颗巨星。
2: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三，对外征服和扩张。铁木真建立蒙古国的时候，北方草原上还有几个比较强大的政权。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女真人建立的金国，这些国家都有比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且他们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程度也远远高于蒙古。除此之外，蒙古国的西北还有一些部落没有臣服，而且蒙古与花剌子模的较量也在暗中酝酿着。铁木真在统一漠北的过程中，因为实力和精力所限，还没有与西夏王朝发生直接联系。等到蒙古国建立之后，他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摆脱金国的统治。但是这个时候的金国实力尚且强劲，因此铁木真审时度势，决定首先消灭西夏。早在建国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205年，铁木真就对西夏的边境发动了第一次的掠夺性进攻。他抢夺了大量的人口牲畜，可以说这是一次以试探虚实的接触战。在建国之后的第二年，公元1207年，成吉思汗再次发动了侵略战争，却因为粮草不济而被迫退兵。公元1209年，蒙古再次进攻西夏，双方相持了两个多月，互有胜负。最后以西夏纳女求和、年年进贡而宣告结束。此后在公元1217年和1224年，成吉思汗先后两次发动了对西夏的进攻，并且在战争中逐渐地占据上风了。西夏丧失了河瓜、甘肃、凉、株洲。公元1226年，蒙古军队西征胜利之后，成吉思汗借口西夏迟迟不纳人质，以65岁的高龄亲率大军第六次攻打西夏。战争异常激烈残酷，西夏先后失去了灵州、兖州，江山岌岌可危。公元1227年正月，成吉思汗发动了对西夏的最后一击。当年六月，西夏遭到了严重的地震和瘟疫，走进了穷途末路。而成吉思汗也在六盘山区的清水患了重病。他在西夏投降前不久就病亡了。西夏的末帝李宪投降之后，蒙古诸将根据成吉思汗的遗命，杀死了所有的西夏王室权贵，西夏就此灭亡。西夏的灭亡为蒙古脱离金朝的统治，南下中原扫除了后顾之忧，也为他的后人称霸黄河流域和最终统一中国开辟了道路。在灭亡西夏之后，蒙古的兵锋就开始指向金国了。早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他就对金国的政治腐败、兵备松弛、内部矛盾严重等等情况了如指掌。公元1208年，金章宗病死之后，

孝王完颜永济继位。魏少王是一个庸碌无为之人，因而成吉思汗更加的轻视金朝。公元1211年的春天，蒙古开始进攻金国。1211年2月，成吉思汗在龙驹河誓师伐金。他越过沙漠向南行进，以东西两路形成前行进攻。他亲率大军从东路进攻，他的儿子竹赤、察合台、窝阔台组成了西路军，沿途攻克了不少州城，并且对金中都形成包围之势，掠夺了大量的人口、牲畜和财物，然后才班师回国。成吉思汗此后连续三年对金朝用兵，数年之间，蒙古军队攻破了90多个郡，迫使金朝把都城从中都迁到了开封，并且向蒙古进献了公主、金帛、马匹等等。公元1214年秋天，成吉思汗再次带兵南下，攻破了金中都，还掠夺了大批财物。公元1215年夏，蒙军又占领了中都。次年春天，蒙军退回漠北之后，接着于1217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命他召集豪杰，勘定魏夏城邑，让他统领诸军专门征讨金朝。木华黎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措施，使得金朝北部的地方武装纷纷归降。木华黎率兵一度打到了长安、凤翔一带，此后蒙古军的主力就转向西征了，而成吉思汗本人也于公元1227年病逝。双方以黄河为界进行拉锯战，金国得到了20余年喘息的机会。铁木真在统一漠北草原的时候，除了前面讲到的一些强大的部落之外，西北部还有许多小部落，比如乃蛮部落，被铁木真打败之后，他们的首领屈出律，也就是太阳汗的儿子，逃到了西辽。他篡夺了西辽的政权，继续和蒙古对抗。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派大将哲别前去征讨，屈出律被当地人抓住了，最后把他交给了蒙古军。而西辽国的土地也从此归属了蒙古。平定西北诸部，为蒙古国打开了入侵中亚以及欧洲的通道。蒙古与中亚的强国花剌子模开始进行激烈的较量。花剌子模国原来是里海之东阿姆河下游的一个比较古老的小国，其旧都在蒙古语中被称为玉龙杰赤。这个地方在今天土库曼斯坦乌尔根旗。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的时候，花剌子模也因为一位优秀的国王摩诃末的继位而逐渐强大起来。花剌子模在夺取西辽西部的地区，吞并了波斯、阿富汗等国之后，建新都于萨马尔干。
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花剌子模国就进入到了它全盛的时代。在蒙古进攻金国的时候，摩诃末曾派遣使节到达中都，会见过成吉思汗。他的目的是了解蒙古国的情况。此后，成吉思汗也派遣使节回访，双方还缔结了和平通商的协定。可是友好的协定却并不能阻止这两个草原王国扩张的雄心，双方的较量也很快就发生了。公元1218年，花剌子模额达腊城的守将杀死了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进行交易的400多名商人。成吉思汗当即下令派木华黎主持对金国的战争，他本人于公元1219年秋天亲率大军20余万出征花剌子模。成吉思汗统帅大军越过了阿勒台山，兵分四路大举进攻花剌子模。同时他还命令察合台、窝阔台围攻额达腊。阿勒黑纳延率义军攻打希尔河上游的各城，竹赤率义军攻打希尔河下游各城，成吉思汗和托雷率中军进取河中府。摩诃末企图分散蒙古的兵力，以取得以逸待劳的效果，所以他就把决战的地点放在了萨马尔干。不料成吉思汗的迂回包抄战略将他们各个歼灭，很快就攻占了布花拉。不久之后，花剌子模的旧都花剌子模城也被攻陷了。而与此同时，竹赤已经攻克了希尔河下游的各个城市，察合台也攻克了额达腊。他们率军前来协助成吉思汗，于是成吉思汗直接向新都萨马尔干发起了围攻。摩诃末仓皇逃窜，他撤离了萨马尔干，退到了阿姆河以南。成吉思汗下令围城5天，迫使守军献城投降。成吉思汗下令将投降的官兵30000多人全部杀掉，并且挑选居民分给了诸子和将领。占领新都之后，成吉思汗立刻派哲别速布台领30000人马对摩诃末穷追不舍。摩诃末最后逃到了里海的一个小岛上，他于公元1220年病死在岛上。此后摩诃末的儿子扎兰丁继位，他先后2次打败了前来追击的蒙古军，所以成吉思汗被迫亲自上阵。扎兰丁力不能敌，最后逃到了印度。蒙古军队最终吞并了花剌子模。成吉思汗雄才大略，史家对他有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赞誉。元始太祖本纪对成吉思汗评价是，他用兵如神，故能灭国40，遂平西夏。其奇勋伟绩甚重，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记载。

0: 成吉思汗在将近50年的戎马生涯之中，运用智慧和胆略以及他个人的才干，征服了整个北方草原。在他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成吉思汗的后代者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世界大帝国，为中西方文化、宗教和经济方面的交流开辟了畅通的渠道。但是另一方面，战争具有野蛮残酷的性质，成吉思汗的伟大功业就是建立在这种残酷性上的。在征战过程中，他大规模地屠杀本地的居民，摧毁城镇和田舍，不论是蒙古人民还是其他被征服的人民，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第二节，蒙古帝国的欧亚大扩张。公元1229年至公元1252年，成吉思汗病逝在征途之中，他的子孙们继承了他对外掠夺和扩张的传统。其后继者们秉承祖先的遗业，进行大规模的征战。于是，在成吉思汗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蒙古骑兵血腥的铁骑踏出了辽阔的疆域。通过一系列的征战，四大汗国耸立在了亚欧大陆上，一个横跨亚欧的大帝国就此形成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

0: 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二节，蒙古帝国的欧亚大扩张。一，灭金伐宋。成吉思汗去世之后，按照蒙古传统的惯例，应该由幼子继承财产和权力的，因此他的第四个儿子托雷暂时监国摄政。但是成吉思汗在临死之前曾宣布由他的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公元1229年，托雷召集忽里台大会，与王室成员和重要的大臣共同商议推举蒙古国大汗。当时许多的宗王认为应当遵循蒙古族的惯例，推举托雷为大汗，但是以耶律楚材为首的一批大臣坚持按照成吉思汗的遗愿来办事，而托雷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蒙古国分裂，也大力支持窝阔台，于是窝阔台就登上了蒙古的汗位。窝阔台统治期间，蒙古政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设立科税所和中书省，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这也标志着蒙古政权一系列封建化改革的开始。窝阔台被称为元太宗，他在1229年登上汗位不久，就按照成吉思汗灭金战略的遗言，立即发动了对金朝的进攻。他首先派使臣去劝谕金朝向蒙古缴纳岁贡，但是却遭到了金国的拒绝，所以窝阔台

又以此为借口，率军渡过大漠，南进攻金。第二年的正月，窝阔台与金军展开了一场大战。在公元1229年冬到1231年夏之间，蒙金两国进行了庆阳、魏州、潼关、凤翔三次交锋，双方互有胜负。公元1231年五月，窝阔台召集众将商议灭金战略。他计划兵分三路合围开封，以图一举消灭金朝，而中路则由窝阔台亲自率领直指河中府，左路由卧臣纳言率领向济南进发，右路则由拖雷率领从凤翔杀入宝鸡，直指开封。蒙古军队分三路，无疑给金朝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所以金朝不得不拉开战线，分路迎击。而蒙古军队在沿途均受到了金军的埋伏和袭击，损失也不小，而金军的主力也损失殆尽了。蒙古军以强势兵力形成了对开封的包围，使得金国的元气大伤。虽然金朝军民誓死保卫开封，但是金国的统治集团不敢坚持到底，开封、中京相继陷落。公元1233年，蒙古又与南宋达成了联兵灭金的协定。在开封陷落之前，金国的皇室贵族纷纷逃到了蔡州，因此蒙宋两国商议双方出兵分道进攻蔡州。蔡州之战相持数月，金哀宗传帝位给东面元帅完颜成林，然后自缢而死。公元1234年春，蔡州城破，蒙古军队入城，杀死了末帝完颜成林，金朝宣告灭亡。从此窝阔台统一了中国北方，而蒙古的地界也开始与南宋接壤了。按照蒙古和南宋达成的联合对金作战的协定，在消灭金国之后，蔡州以南归南宋，而蔡州以北应该属于蒙古。因此在战争过后，窝阔台暂时下令让蒙古军队返回休整。可是在蒙古军队撤回北方之后，南宋朝廷却违背了协定。南宋想单独出兵以收复失去的三京，也就是洛阳、开封和归德。而在蒙古方面，与南宋联盟对付金朝也只不过是一个作战策略。在消灭金国之后，窝阔台也就开始筹划着要对付南宋了。公元1234年六月，开封的官民杀死了蒙古设置的官员，而投降南宋。南宋军队于是西进驻扎，洛阳军民也是纷纷打开城门迎接南宋的军队。此举使得窝阔台有了进攻南宋的借口，于是他决定大举南进。他先派了塔察尔率军击溃宋军，用武力收复了洛阳和开封。

与此同时，窝阔台还指责南宋违约。日落西山的南宋无力申辩和抵抗，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议和身上了。公元1235年，窝阔台兵分东西两路，正式对南宋发起进攻。窝阔台的第三个儿子阔初，他率领东路军于8月份轻取唐州，10月份就攻陷了枣阳，同时对邓州和襄阳进行大肆劫掠。西路军在窝阔台的次子阔端的带领之下，分为两个部分向西南方向进发。公元1241年，蒙古军队已经攻破了四川的20多个城市了，他们屠杀劫掠殆尽。随着领土的扩张，窝阔台汗也加紧了对中原地区的治理。他偏重用儒臣，学习汉法，确立了对中国北方地区有效的统治。所有的这些都为元帝国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窝阔台汗死于公元1241年11月，他被追谥为英文皇帝，庙号太宗。二，长子西征。长子西征是蒙古国的第二次西征，也是蒙古国向西方扩张领土的一次重要战争。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人就开始对西方的花剌子模予以征讨，蒙古国的疆土进一步向西方拓展，他们跨过中亚，逐渐与欧洲接壤了。蒙古在灭金之后，在黄河以北建立了稳固的统治，而随着对宋朝战争的顺利进展，窝阔台就决定要继续西征，开拓疆土。公元1235年，窝阔台召集诸王大会，决定征讨野地里河以西的钦察、沃罗斯等国家。所谓的野地里河，也就是今天的伏尔加河，而沃罗斯就是今天的俄罗斯。这次西征，窝阔台派遣竹赤的长子拔都、察合台的长子拜达尔，以及他自己的长子贵由，还有托雷的长子蒙哥，这四个人各自率领本王室的军队，要求万户以下各级纳言也要派长子随军西征。这就是所谓的长子西征，所有军队要以拔都为首，以老将速不台为元帅。这次西征总共有15万大军，窝阔台领各支军队各自出发，规定在公元1235年秋天到达伏尔加河东岸，在这个地方集合。此后各军进展顺利，很快就灭掉了布里阿尔、钦察等国家。布里阿尔就是今天的保加利亚。随后蒙古大军又攻下了沃罗斯、野列赞、莫斯科、罗斯托夫等10多个城市。公元1240年，拔都亲统大军攻下了齐瓦，这就是今天的乌克兰基辅城。

0: 蒙古对这座城市的居民进行残酷的屠杀，并且大肆掠夺，然后继续西进。到了第二年春天，蒙古军队除3万战士留守沃罗斯之外，其他的12万兵马分为两路，一路由诸王拜达尔、大将乌良和台率领，攻打伯里尔。伯里尔就是今天的波兰。另一路由拔都速不台率领，攻入了马扎尔。马扎尔就是今天的匈牙利。拜达尔的军队与欧洲其他国家组成的联军进行了著名的里格尼茨大会战。战争的结果是蒙古大获全胜。随后拜达尔继续乘势南进，与拔都会合。而拔都一军也进展得非常顺利，他们先后攻下了许多城堡，并且连环追击马扎尔王别拉四世。而这个时候，由于窝阔台的死讯传到了军中，拔都火速率军东还。他在公元1243年初到达了野堤里下游的营地，而成吉思汗的诸子孙们也都忙于关注汗位继承人的问题。后来拔都就以这个地方作为基地，镇守钦察地区，蒙古军队的第二次西征就此结束了。蒙古军队纵横世界，有赖于他们强大的骑兵战术。而蒙古骑兵的装备可以说也是非常精良的。比如马鞍和马镫就是马具中的重要发明。正是因为他们的出现，骑手们可以在高速的奔跑之中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刺杀。马镫发明之后，骑兵时代宣告到来了。而且根据西方史学家们的记载，蒙古骑兵在外出作战的时候，随身要携带大量的装备，每个人要携带2到3张弓箭，而且还有3个装满了箭矢的箭袋，此外还有战斧或者弯刀等近战武器。所以蒙古骑兵所向披靡。窝阔台时期的这场长子西征进一步拓宽了蒙古国的疆域，势如破竹的蒙古大军使欧洲国家十分的震惊。而这次西征也奠定了金帐汗国的基础。在蒙哥大汗去世之后，拔都就以萨莱城，也就是今天的阿斯特拉罕作为国都。他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汗国，统治沃罗斯长达200多年。3. 吐蕃和大理的臣服。窝阔台死于公元1241年的冬天，他的皇后乃玛真氏利用诸子和宗室们忙于争权的机会，得以摄掌国政。数年之后，乃玛真皇后迫于压力，就支持窝阔台的长子贵由继任汗位。贵由继位不久，就在行军途中突然死亡了。而拔都则以长之宗王的身份召集大会，商议推举新汗。托雷的长子蒙哥被推举为大汗。 蒙哥继位之后，蒙古国的统治体系就由窝阔台系转移到了拖雷系，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国家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蒙哥开展了一场惨烈而残酷的汗位保卫战，他毫不手软地除掉了一己的宗室诸王、后妃以及纳言达300多人，同时他还以瓜分封地的方式极大削弱了窝阔台家族的封国。在巩固了个人统治之后，蒙哥就开始对外扩张了。吐蕃和大理在蒙古国的这一波扩张之中表示了臣服。吐蕃国位于今天的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西北部一带，它从唐朝开始就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交往。早在成吉思汗消灭西夏和窝阔台攻打四川的时候，蒙古国的铁蹄就征服了吐蕃东北部一些靠近四川西北的部落。窝阔台次子阔端的封地在四川靠近吐蕃地界的凉州。公元1240年，阔端派他的部将多尔达带领军队深入到了乌斯藏地区。不久之后，多尔达退回来了。公元1244年，阔端再次派遣多尔达进入西藏，他召请了最有影响力的佛教首领萨斯加班智达。萨斯加班智达来到凉州之后，双方于公元1247年达成协议，吐蕃归附蒙古，而蒙古在吐蕃地区清查户口和赋役。从此以后，西藏正式归入了中国的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南宋眼见大势已去了，但是依然有着中原王朝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上的优势，蒙古人一时还对他难以轻取，所以就只能从他的边远地区入手。公元1252年秋天，蒙哥派忽必烈率大军开始向南方进发，并且在第二年的秋天兵分三路，从吐蕃地界向南宋西部一带开进。忽必烈在2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征服了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并且攻入了大理城，然后就回师北方，仅留下无量和台继续攻略大理那些没有臣服的部落。不久之后，无量和台就攻下了善禅，善禅在今天的云南昆明，而且无量和台还俘虏了大理国王段氏，整个大理国也臣服于蒙古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400-005240。

0: 是生活。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年轻的时候觉得看脸肤浅，可是人到中年慢慢发现，长得好看真的很重要，不只是五官，也包括一个人举手投足间透露出的气质和修养，它让人不自觉亲近，不自觉信赖，相由心生。人到中年，看过的书，见过的人，走过的路，经历的事，一一刻在脸上，

有人说，你的容貌正是你赋予生活的样子，你如何生活，生活就会在你脸上如何露刻。天天熬夜的人，发际线会后移，眼袋会加大；天天吃垃圾食品的人，不懂得健身自律，那么身材就会走样；天天沉迷游戏购物的人，不懂得读书，那么气质一定萎靡；天天生气的人，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长相一定暴力。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生的漂亮是优势，活的漂亮是本事。一个人在生活中健身自律，读书养心，健康作息，心态平和，这样的人面容永远不会丑陋，气质永远不会猥琐。这样的人活得朝气勃勃，活得潇洒，活得漂亮。一个人的长相是生活的投射，是时光的馈赠，是内心的外显。长相好看，不仅仅表现为美好的外在，更是因为有着丰盈的灵魂。所以中年以后，和长得好看的人交往吧，毕竟这个年纪还长得好看的大多修身自律，品性善良。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古人说相由心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长相，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第一印象就决定了这个人能否继续交往下去。人到中年，一个人的性格都刻在脸上，以貌取人不是肤浅，而是一种人和人交往的准确直觉。我是小青。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良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新歌。烟火红尘，最美不过一盏新茶，一杯老酒，在佐以清风、花香、阳光，而我们只需坐在温柔的风里，慢慢享受日常，静静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纵使季节变换了模样，时光蹉跎了岁月，亦胜是欢喜。来听万芳为你唱的那一首《新不了情》，她唱碎了一代痴男怨女。相信每个爱过、痛过、癫狂过的有情人，心里都能生出自己的镜像。

想让时光慢些走，没有了寒来暑往，时光只在春天里流连，绿树常青，岁月不老，依然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风霜的浸染，没有沧桑在心间，渐渐西沉的落日，只有梦的装点，迎接着夜的孩子，在漆黑的幕布上画上一轮弯弯月，坐在上面，让烦恼小得看不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流年似水，人生是一条回不去的路，一路风雨，一路风景，行舟彼岸，也可叶落成歌，雪落成诗。一路感知，一路记录，用心感知着岁月流逝，用心情记录下生活片段，磨砺经历沉淀过后，渐渐缠绕成生命的圈圈年轮。有些故事除了回忆谁也不会留，有些无奈除了沉默谁也不会说，有些东西除了自己谁也不会懂。每个人的心都有一道脆弱的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当这道防线被涌来的心潮冲破，那心也就只有溺亡在心潮的汪洋之中。

四季风景，人生之色彩，每一次的感悟与感动，以及每一次的遇见和历练，只能让人生风景更美，内心世界更清澈安静。做不了太阳，就做一株向日葵，永远朝着朝阳的方向生长，美丽自己，芬芳他人。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

0: 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与敌共枕是一部让人屏息凝神、紧张得透不过气的高分悬疑惊悚美国影片。片中的男女主角马丁和劳拉，外表上看起来是一对生活幸福的夫妻，但是马丁其实是一个非常残酷变态的人。劳拉始终生活在恐惧和担忧之中，忍受着丈夫变态的爱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影片《与敌共枕》的故事。这部影片是奥斯卡影后茱莉亚·罗伯茨的代表作品之一，一直以来她的表演风格都是大方自然，贴近真实生活。当她在《漂亮女人》之中扮演街边灰姑娘，赢得百万富翁的心时，也因露齿的灿烂微笑让很多观众记住了她的特色和演技。那么在这部影片之中，茱莉亚·罗伯茨又扮演了一位逃离丈夫重新开始生活的女子。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结婚三年多来，劳拉始终在丈夫马丁的监控之下，没有丝毫的自由。她忍受着丈夫喜怒无常的怪异、神经质的发作，甚至是兽性的暴力和疯狂，不敢有任何反抗。这一天，劳拉趁他们与邻居一同出海的机会，在风浪和黑暗的掩护下跃入水中。马丁知道劳拉平时最怕水，以为她是坠海丧命，就为她举行了葬礼。逃出魔掌的劳拉则在一个小镇上安了家，和有趣的本成为了邻居。一天晚上，劳拉突发奇想，跑到了本的庭院中偷摘苹果，却被他逮了个正着。
2: 是收获的季节吗？
3: 知道吗，在我们这儿偷东西是要抓起来的。
4: 苹果掉在地上都摔烂了。
3: 摔烂了？
4: 那个不算。
3: 看样子都是好苹果嘛。你这么做是非法的。
4: 我想摘几个苹果做苹果派。
3: 派？为什么不早说呢？也许我们可以做笔交易。我爱吃苹果派。
4: 我不做交易。
1: 这时，劳拉用衣裙兜着的苹果被散落了一地。看着劳拉转身离开，本赶紧捡起苹果跟了上去。
3: 这些苹果你忘了，真不该让它们烂在地上，正好可以用来做苹果派。对不起，我不想吓唬你。
4: 对不起，请进来吧。
3: 谢谢。
4: 放这儿吧。
3: 谢谢。你好，我的名字叫本·沃德沃德。那天草坪上跳舞的就是我。
4: 我知道。
3: 你在那儿吓了我一跳。
4: 我想也是。
3: 不知道有人偷看，不然我会事先排练一下的。
4: 你演得不错。
3: 真的？你喜欢？
4: 他让我想起小时候。

0: 你不来的话，那锅肉够我吃一个礼拜了。就这样，好吗？
1: 好。
0: 晚安。
1: 晚安。
2: 本离开之后，劳拉才终于松了一口气。长年累月的折磨，他的戒心已经非常重。另一方面，残暴的马丁也已经接受劳拉去世的事实，开始了正常工作。但是这一天早上，一个劳拉的熟人却突然往他的办公室打去电话。
1: 马丁先生，您的电话。
3: 我说过我不接电话。
1: 我知道，可他说他认识您太太。
3: 接过来吧。您好。
1: 马丁先生吗？你好，我是瓦妮莎。
3: 有什么事吗？
1: 但愿我没打扰你。我听说了劳拉的事，想打电话告诉你，我们很想念她。
3: 谢谢。你怎么认识她的？
1: 在女青年俱乐部。
3: 你说的一定是别人，我太太从来没去过那儿。
1: 不不，我们星期一三五早上八点在那儿游泳。
3: 我跟你说，你显然是搞错了。我太太是淹死的，她不会游泳。
1: 她开始是不会，但是后来游得相当好。
3: 你肯定是搞错了。
1: 奇怪，马丁先生，您太太是搞体操的对吗？
3: 哎呀，不不不不，我太太从来没有学过体操。
1: 那就奇怪了，她跟我们说她身上的伤都是练体操摔的。马丁先生，我给弄糊涂了，抱歉打扰你了。真奇怪。
2: 马丁把电话重重摔在地上，然后回到家中开始翻找劳拉的东西，发现劳拉临行时丢在马桶里的结婚戒指。然后他又意外发现劳拉的妈妈没有去世，而是被劳拉偷偷转移。于是马丁偷偷来到劳拉母亲居住的疗养院，静候劳拉出现。与此同时，劳拉正拿着美味的苹果派去本的家中赶赴约会，但是慌张的本却把肉给烤糊了。
0: 请进。苹果派？
4: 当然了。
0: 你需要点什么？眼药水还是防毒面具？
4: 不要，谢谢。
0: 来点音乐怎么样？
4: 现在这音乐就不错。
0: 不，我是说古典音乐，吃饭听的。
4: 当然，我喜欢古典的，可不要柏辽兹的。
0: 哦，
4: 他的幻想交响曲总让我不寒而栗。
0: 是吗？谢谢提醒。好像你在找工作。
4: 你怎么知道？
0: 哎，小镇就这么有意思，大家彼此了解。我在大学里认识很多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问问。
4: 为什么帮我？
0: 上帝，你的戒心真重。从纽约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凭几封推荐信，我可以。
4: 我没什么推荐信。
0: 那成绩单呢？好吧，驾照总有吧。
4: 跟你说，我不想谈这个。
0: 明白了。
4: 我没让你帮我。
0: 我也是。
2: 这时，劳拉顺手撩动头发，却正好被本看到了她额头上的伤疤。
0: 我只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就一个。有名字吗？
4: 我叫莎拉。
0: 好，那我们认识了。
2: 就这样，劳拉和本成为了朋友。本也遵守承诺，帮助劳拉在大学里找了一份工作。
4: 嗨，
0: 嗨，
4: 你在这儿干嘛？
0: 等你啊。怎么样，他们让你干什么呢？
4: 整理归档过期的书籍。
0: 喜欢吗？
4: 喜欢，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0: 啊，我昨天在城里看见你了，你正往一家商店走。
4: 哦，是吗？
0: 是的，我喊你的名字，可是你没有反应。
4: 可能我没听见。
0: 你根本就不叫莎拉。
4: 我可能没听见。
0: 不，你听见了。跟你说，我知道这很荒唐，我还不认识你，可是我喜欢你，确实喜欢。只是我不知道怎么体会这种感受。

0: 我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
1: 人们之间不可能真正的了解。
0: 哦，没必要这样，给个机会吧。
1: 我做不到，对不起。
0: 你怕什么呢？
1: 男人有什么了不起？
0: 别这样，我必须知道。要我们彼此坦白，要我们就此结束。
1: 本来就没有开始。
2: 听到劳拉的这句话，本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然后简单的说了一句好，就转身离开了。但是本心里明白，劳拉肯定是有什么心结没有打开。于是为了能够让劳拉放松心情，本特意邀请她来到学校的戏剧服装间，并且为她安排了一场梦幻表演秀。这时被感动的劳拉也终于向本吐露心声，把她曾经的故事告诉了他。后来在本的鼓励下，劳拉便在女扮男装之后跑到疗养院去看望自己半身不遂又失明的母亲。
3: 姐，是你吗？姐，

0: 姥姥你来了。
1: 嗨，妈妈。嗨，您的样子好极了。
0: 你这
1: 哦，我化了妆。
2: 说着劳拉揭掉了自己脸上的胡须。
1: 我离开了他妈妈，太可怕了。我现在没事了，我们会好起来的。您气色真好。哦，是假发。
0: 他还在找你吗？
1: 我想没有，但我不能肯定。
0: 上帝，他把你怎么了？
1: 啊，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0: 你一个人好吗？
1: 嗯，是的，我很好。我找到一份工作，
0: 哦，
1: 自食其力，还有一个好朋友。
0: 哦，是个男的。
1: 他人很好。妈妈，他在大学里是教戏剧的。
0: 难为你了，亲爱的，你会没事的。你天生就是平安无事的命，不管是马丁还是别的什么男人，都改变不了你。你就是你。
1: 谢谢妈妈。
2: 这时，劳拉扑进母亲的怀抱。闻讯赶来的马丁迅速赶到劳拉母亲的病房，结果却与劳拉擦肩而过。于是为了弄清劳拉的下落，马丁再次偷偷溜进劳拉母亲的房间。
3: 我来喂您吃饭好吗？这饭看上去很香。
0: 你是谁？
3: 我叫戴瑞沃尔克夫人，我是个警官。
0: 哦，我被捕了吗？
3: 不是，我只想问您几个问题。先吃点牛排。昨天有人来看您？
0: 是我侄子，从威斯康森州来。
3: 哦，真不错，您女儿会为您骄傲的。胡萝卜，我们必须和她联系上。波士顿警察局打过电话来说，她丈夫到了这一带。我们认为她是冲着您女儿来的。您告诉她跟警察局联系。
0: 她说星期天才来电话。
3: 那太久了。
0: 他是个疯子。
3: 我知道，他确实很危险。帮我们找到他，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必须通知劳拉。
0: 我不知道他。
3: 想一想，想一想，他是不是跟谁住在一起？一个男人，我们可以通过谁联系上他？
0: 他是教戏剧的。
3: 在哪儿？
0: 他是在一所大学里。
3: 谢谢您，夫人。
2: 这时，马丁拿着枕头，一步步向劳拉的母亲靠近。就在这时，护士推门进来。
4: 对不起，夫人，应该吃药了。
3: 就这样吧，夫人。别担心。
2: 就这样，马丁愤怒地离开了。然后他来到了劳拉母亲所说的那所大学，在挨个排查了所有的戏剧老师之后，他跟踪本来到了一家游乐场，看到劳拉和本甜蜜的相拥，这时他怒火中烧，在他们分开之后潜入劳拉的家中，在黑暗之中，马丁用枪对准劳拉。
3: 你好，公主，看着你活着真好。哦，是的，这是我们久别后的重逢。你也想过这一刻吗？
5: 糟了，你在吗？
3: 我能杀了他。
5: 你听见了吗？
1: 等一下。

0: 已经到明天了，12:05我等不及了。笨，我太累了。
1: 恶魔还在缠着你，他们已婚不散。我进来行吗？这个时间不合适，好吗？好，那就再说。晚安，散了。晚安。
2: 他没什么，他什么都不是，劳拉，什么都不是。
3: 没等马丁说完，门外的本便突然冲了进来，抱住马丁，而马丁痛下狠手，把本打晕。
4: 混蛋！
2: 他叫什么名字？嗯哼，
1: 本，马丁他。
2: 他和我们没关系，是吗，公主？是吗？
1: 是的。
2: 还记得我们的蜜月吗？我教你跳舞的那个晚上，你当然没有忘记。你说那是你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记得这个吗？嗯，
3: 这时，马丁拿出了劳拉的结婚戒指。
2: 我们是一体的，永远是一体的，什么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1: 马丁，
3: 趁着马丁不注意，劳拉狠踹他一脚，然后夺下了枪。说完，劳拉对着马丁扣动了扳机。
2: 这你还占优势开枪啊？
1: 你过来，马丁，朝这边走。
2: 非常乐意。
1: 公园了。
2: 哦，不对，这儿的感觉更好。那儿有电话。你可以叫警察。你想什么我都知道，罗拉。你在盘算警察能否保护你。天知道，他们可以签发命令，不许我碰我自己的老婆。什么也别想把我们分开。我爱你，罗拉。我不能没有你，也不许你的生活中没有。

0: 想清楚了。
1: 帮我接警察局，请快点。
0: 这是最后的机会。
1: 是的，我叫萨拉，特雷姆街48号。
0: 抓住这个机会。
1: 有人闯入我的家，我刚刚把他杀死。

随着几声枪响，马丁永远地倒在了地上。依旧惊魂未定的劳拉也坐在地上痛哭起来。影片在1991年上映，曾被誉为上世纪90年代好莱坞最成功的恐怖影片。它呢是以小博大，获得了上亿美元的票房。而女主角演这部影片的时候，片酬呢仅仅是100万美元。朱莉亚·罗伯茨1967年10月28号生于美国的佐治亚州斯麦纳市，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美国人气最旺的女演员。童年的时候呢，曾经因为酷爱动物产生过想当兽医的愿望，但是后来学的是新闻专业。在好莱坞闯荡的哥哥埃里克·罗伯茨小有成绩时，朱莉亚下决心前往好莱坞试一试自己在表演方面的运气。1988年她取得了突破，在两部青年题材影片《现代灰姑娘》和《满足》之中表现很突出，赢得了一批喜欢她的影迷。直到很卖座的影片《神秘的馅饼》中，她饰演倔强性感的女招待，首次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之后《钢木兰花》一片使得朱莉亚·罗伯茨功成名就，她扮演了一个患糖尿病却和病魔不懈斗争的青年女子。为此她也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女配角和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提名。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好，昨天的节目呢，我们连线了南方都市的海虹，和我们一块聊了聊广州的美食。广州的美食实在是太多了，一期节目说不完，两期三期其实也说不完，但是呢咱们好歹就做个上下集吧。今天呢这一位特别是一位美食大咖，也是海虹同学特别重点推荐的，简直就是满肚子都是好吃的东西啊。如果已经吃饱的朋友可以好好的听我们节目，还没吃的朋友建议多吃一点，省着越听越饿。一起跟着我们今天的美食大咖去广州逛吃之旅，当然是电波云逛吃啦。如果提到广州，你会首先想到的是哪道名吃呢？哪道名菜呢？或者记忆当中你有没有去过广州这个地方，在那儿有什么美好的记忆，尤其是美食记忆没有？反正我个人最新的美食记忆刷新一下，应该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带着听众一块儿咱们去了一趟游轮旅游。然后游轮旅游的出发点是从广州的金沙码头，所以在上船之前以及下了船之后，大概都有个一天左右的时间可以在广州的市区里逛一逛。去的时候相对时间紧张，因为我去的比大家都要晚一点，因为我要下了节目去，那其他的朋友可能比我早一天去的，时间相对充裕，来了一个广州市区一日游。下了船之后我就和听众朋友来了一个广州市区的一个整日游，所以我基本参加了一个整天。印象里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去一些像北京路啊这样比如游客比较集中的地方，但是像我这种吃货，我怎么能只去游客们去的这些步行街呢？就是我记得那个大车给我们放在北京路之后，我直接打开各大 APP， 稍微一拐弯就走到了旁边的两条小巷子里面，然后就开始了沿街吃。大家知道什么叫沿街吃吗？就是其实下船的时候已经吃饱饭了，但是沿街吃的概念就是一直吃一直吃，无论是小的还是大的，如果有的东西吃的有点撑，那这个时候中间加一点像什么凉茶呀，稍微消消食儿，中和一下，起到了咖啡的作用。消完食儿之后走两步就又可以吃了。那都吃了什么呢？在条街上我吃了大概三家的牛杂，本来是想检验一下到底是哪家更正宗，后来呢就发现哦，原来是在广州哪怕是一个小店，哪怕只有两张桌子的小店都是特别的正宗的。所以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我是觉得在广州啊跟我们北京不太一样。如果你在北京需要找到各大 APP 看一看大家的评价呀，到底会不会吃错，会不会入坑，但是在广州好像随便一个街边店都不会吃错。就像海虹昨天说的那样，在广州由于那是美食的天堂，竞争压力也非常的大，很多的餐饮都是在努力的把自己的菜品改良的更好，或持续自己的更好的标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会出现坑的情况呢？但是呢在同样好吃的里面也会找到味道更好的更加进入人记忆的，一直让人记在心里的这种美食回忆的好地方。那今天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呢就是美食美酒玩家资深餐饮策划人飞哥。飞哥在线吗？
1: Hello
0: 哎呀，欢迎飞哥。听海虹姐说你可是这个广州美食大咖呀。
1: 没，先跟北京的大咖们还有苗先姐给问个早。
0: 欢迎飞哥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大咖倒算不上了，就是可能就是土生土长的一个广州人，对于一些食物的味道有自己从小的一些记忆，看看能不能在今天这个环境头和苗山里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一个食物的味道的话，可能它背后的一些故事会影响到每个人对食物它真正在这个区域的人里头他的味觉记忆是怎样的。这个就是很关乎到经常我们就是说这是不是正宗，或者是这个味道还缺少一些什么，或者是在什么环境下面什么样的店的选择是最适合的一个当下的我们去找寻的这个味道。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小小的时间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0: 太好了，就是聊到吃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

0: 觉得自己的早餐吃的不够饱，尤其昨天海红提到你们广州好吃的时候，我们的听众已经出现了，我的妈呀，没有吃饱可怎么办，顶不住这样的话题。
1: 因为这个时间是最馋人的时间，是吧？
0: 对呀、刚才小楠楠，刚才小楠楠，我们的老听众说，不是吧，不是吧，今天还要说广州要继续馋我们。
1: 啊，还是要的，还是要的，
0: 还是要的，
1: 好多好吃的。
0: 对，太好
1: 了，不过是换一种方式去馋吧。
0: 好，
1: 啊，
0: 我想聊，首先聊一下，飞哥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吗？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自小，
0: 所以呢，
1: 打小在广州长大。嗯，
0: 所以其实，
1: 有很多的习惯可能是改不掉了，已经。
0: 比如说什么习惯？
1: 喝汤啊。
0: 哎，喝汤的习惯。我们北方人特别羡慕你们，就是又会煲汤又懂得喝汤，而且还知道什么季节适合喝什么时令的汤。
1: 对对对，其实三者合而为一的话，就是汤最难的地方。
0: 嗯，
1: 你说给你煲一个汤，教你说放一些什么材料，
0: 嗯，
1: 怎么煮多久啊，比如说我们说煲汤和炖汤还是有不一样的。煲汤的话就是有一句话叫煲三炖四，就是煲汤就三个小时，炖汤就四个小时，这个都可以有规律可循。最难就是什么时节喝什么汤，然后的话这个主料是什么，然后你要加什么配料，这个配料的话就是为了你当下这个季节，你人体的一些自身的一个症状，或者是有一些需要调养的地方啊，在什么配方之下会有更好的一个功效。
0: 嗯，
1: 譬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嘛，啊，可能有个汤，先说它的主要材料就是用老鸭。
0: 哦，
1: 你看用老鸭来煲汤嘛，你在华东一带可能它是用扁尖呐，用一些笋呐，这样来去煲一个汤。但是如果你来到广府，就是广州这个区域，在珠三角，特别是珠三角西岸、顺德啊、中山啊这些地方，他就会用那个冬瓜，然后里面加了芡实、薏米、莲子，这些呢就是用来去健脾祛湿，动不动就会特别的一身一满头大汗，这个时候的话就可能是脾虚啊，就是我们的概念里头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体上面，哎，你出现了什么症状，或者是这个天气它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会哎煲一个汤。最后这些配料其实就是加一两颗的蜜枣调一下味道，好了，煲完三个小时之后出来啊，这口香香的一个老鸭冬瓜汤就在你面前了，你要喝的时候就稍微撒一点点盐就可以了。
0: 哇，天哪，您知道就是像我们小时候有的时候看 TVB 的香港的电视剧的时候，里面就是 TVB 会把很多电视剧的情节都会贯穿一些生活中的画面，比如说回家就会有汤喝啊这种，然后对我们北方人来说有时候在想，哇，他们家家的这种妈妈全都是大师，怎么就知道哪个季节要用什么中草药，要用什么食材，要煲什么汤，太神奇了。
1: 对对对，而且很多的老妈就是看你早上起来出门，就看你的气色，看你的眼球里头有没有什么血丝啊，就是有一些你眼红红的，有一些血丝在里面，然后或者是你起来的时候口气会比较大，上火了啊，这个了那个了，他说啊，好啦，你晚上回来吃饭哦，看你怎么的，我就给你煲个什么什么汤，你回头下了班记得回来喝汤啊。
0: 哇，好暖心啊，
1: 真的好像一个每一个那个就是很多的那些家庭主妇或者是好妈妈都好像把自己练成了一个能够望闻问切的老中医一样的，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哇，真的好棒啊，因为就这么想，我们生活太简单了，比如说发生身体的一些不适感的时候先去找药箱，但是我相信广东的朋友如果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第一时间先想想，哎，我可以用食补这个办法，在汤里面下一点什么料。
1: 对对对，
0: 哇，
1: 对对对，所以的话在这边除了汤之外还有另外一样东西的话，其实和我们的中医是一直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凉茶嘛。
0: 哦，凉茶我个人特别喜欢。
1: 对对对，
0: 我特别喜欢苦的东西。就是每次去广州都会沿街喝夏枯草。
1: 其实我们打小家里头的话，就是有喝凉茶的一个习惯。
0: 嗯，
1: 因为也可能就是很多没有在广州去生长长大的人，就对这个凉茶觉得有点那么炫，玄学很炫的感觉。你说这个那个，然后有一些不良的商家还会往里面加一些西药的成分，
0: 嗯，
1: 就是把凉茶这个事情给很多的外地人的印象给带偏了。
0: 嗯，
1: 以前我们就特别简单，就很多凉茶其实是单方为主的，
0: 嗯，
1: 就是这个凉茶的一个什么功效，就是针对于某种症状，
0: 嗯，
1: 这样的话它就会有很好的一个针对性。
0: 嗯，
1: 就不像现在就是好像把凉茶说的能够包治百病一样。像对对对，以前说什么24味啊，或者是那个一些就算是偏王老吉这种的话，都相对比较少。
0: 嗯，
1: 以前更多的是单方，这么煮起来的话呢，就经过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群啊，或者是这么多年一个累积下来，已经成为一些很特定的功效，譬如说这个也是消炎的，那个是退烧的，它都是蛮见效的一个中草药。
0: 嗯，
1: 煮出来的，所以它叫凉茶。
0: 嗯，
1: 如果我们的认知里头，有时候你那么多的成分去组合很多种材料，有时候我都觉得它已经是一味中药了，
0: 嗯，
1: 而不算是一个单纯的凉茶。
0: 嗯，
1: 凉茶更多就是茶嘛，很少是几种配在一起的，
0: 嗯，
1: 都是单一样。凉的茶就是起清凉降火的作用的一种草药去煮的水，
0: 嗯，
1: 所以它叫凉茶。
0: 嗯，
1: 如果有很多的结合在一起的，我个人都老觉得这是一个中药的药方了。
0: 嗯，没错，我记得我以前在广州旅游的时候啊，比如说正好赶上这两天吃肉有点多，比如说我可能沿街吃一些什么好吃的，然后嘴都有起泡了，然后我去凉茶铺，一般在凉茶铺里的这个阿姨们就会说你要哪一种。最开始如果我不太懂，我说我不知道该买哪一种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把嘴张开。看看你的舌苔，对不对？看看你的舌苔啊，有点上火啊，你喝这个吧。或者是说，哎，你看上去还好，但是你脸色好像不太好，你需要喝一个什么？或者说，哎，你并没有有一个特别明显，像什么舌头肿啊，或牙龈肿，并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哎，你这个眼睛有点肿，是不是昨天没有睡好啊？那你这喝一个什么？就好像开凉茶铺的阿姨们全都也是，中医坐堂的感觉。
1: 对。你可以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可能是更温暖一些的。它就像，如果我们从小长大的话，它就像一个妈妈或者是一个邻居的老婆婆一样，她就看你舌苔，嗯，比较白，比较厚，嗯，有点湿，
0: 嗯，
1: 薄薄的，嗯，就是上火。它就是有各种的，就是这种不同的一些表征来去判断你这个人当下的一个状态。虽然不是百分百的准了，但是综合他们的概念来说，就是说对的概率还是蛮高的，我觉得。
0: 嗯，那飞哥就是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几种就是比较常见的，如果大家比如去旅游看到凉茶铺想试一试，万一又碰到了一个只会说广东话不会说普通话的阿姨，然后这个时候至少听众朋友怎么点能够就是相对比较中和，然后什么样的体质大概选择一个什么？
1: 其实的话，需要喝凉茶，大多数是在夏天吧。
0: 嗯，
1: 我觉得唯一的就是最好记得，叫做五花茶。
0: 嗯，
1: 五花茶顾名思义就是五种花。
0: 嗯，
1: 木棉花、棉银尘啊，这些就是五种，就是这个五花茶是广府这个传统里头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叫祛湿茶。
0: 哦，
1: 我
0: 记得里面有金银花，有菊花，
1: 对，金银，对对对，木棉花，
0: 还有一个是葛，
1: 对对对，
0: 葛花，是不是
1: 葛花或者是棉银尘都会有。
0: 哦，
1: 就是这个会有那个相对的一些配方的调整。
0: 嗯，
1: 譬如说你槐花这边的话就不好去获取嘛。
0: 嗯，
1: 所以这个对对对，五花茶是通常都会 啊，在很多的凉茶店是一个很简单很常见，又能够在特别是你来到南方在夏天的时候祛湿这个功效的话，大家是公认的。
0: 嗯，
1: 啊，大家可以记得一下，它又是甜甜的，不发苦，也没有太多的杂味儿。
0: 嗯，
1: 还不错。

0: 五花茶，到时候大家一块尝一尝。而且在凉茶店点了一杯凉茶之后，千万别忘了管老板娘要一点陈皮吃一吃。
1: 如果是苦的话，以前是有一种凉果叫加硬子
0: 啊，加硬子、
1: 给你去。对对，这是最传统的一个，然后给你就丢嘴巴里头，它甜甜的，然后就让很多小孩，因为这个东西的话还不一定在以前那个时间就是容易买到嘛，或者是家家都会经常买，所以很多小孩子就会跟妈妈说，哎呀，我发烧我不舒服啊，我要喝24味啊，或者是喝苦的凉茶，或者是那种就是路边熬好的一些苦茶。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骗一颗这样加硬子来试一试。
0: 哇！为了骗一颗加硬子，先得喝点苦东西。
1: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家长的话还不太会买嘛。所以要找一些零食的话，就不太那么容易了。
0: 我记得，反正最开始去凉茶铺看到，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陈皮，然后尤其是凉茶铺里面经常就是中药店嘛，所以他们卖的陈皮要比我自己在超市里面卖的其实要更好吃一点。然后每次比如说给我两包，或者说你自己抓，我就会多抓两包放在兜里一边走，还可以一路吃那个陈皮。
1: 对，这也是他们招来客人的一招嘛，所以他们选的通常味道会比较好。如果你自己在外面买的话，每一种的那个陈皮可能它都有十几种不同的味道，很多不同的牌子，不同产地，你要抓到当中最好的，这个概率太难了。是吧？
0: 确实是这样。所以凉茶对于很多老广来说，这是一个很基础的，身体上有稍微有一些变化的时候自己调整的一个好办法。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凉茶的话就是日常的饮料，而汤就是一个就是吃饭餐桌上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可能说很多人都知道无鸡不成宴是吧，
0: 无鸡不成宴，尤其广东人好喜欢吃鸡啊。
1: 对，但是其实的话以前还有一句，就是也没有太正式的，但又大家又默默认可的一句话，叫做无汤不开席。不先喝口汤，大家好像吃不下饭一样。所以在传统很传统的那个宴席的菜单上面，就是你肯定是先上汤，然后才上其他的。而广府粤菜这一块，因为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说广府粤菜呢？其实粤菜的话，很多人口中的粤菜其实就是广府菜。那粤菜的话，它其实是由广府粤菜然后客家菜还有潮菜三个大的支系而组成的。因此的话，我们有时候就是变成就是说清楚一点叫广府粤菜，大家这样就会比较容易去记住。广州这个地方，珠三角西岸，包括顺德、中山，这些是偏广府文化影响的。那东岸像东莞呢，甚至到以前的宝安，现在深圳，这些是偏客家的，他们是东江菜系，是属于客家菜了，就变成和广府菜有一些些的不一样。
0: 这就其实昨天海虹给我们介绍的和今天飞哥介绍的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首先海虹就是顺德人嘛，哈，所以其实他有很多菜其实偏顺德的口味，但是呢飞哥就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所以就是像您刚才介绍的，您更偏重喜欢特别习惯的熟悉的味道，其实就是广府菜的味道。
1: 因为这个的话就从小就吃这是在一个最深的记忆里头你逃不掉的。
0: 没错。
1: 所以你刚才我们在说到，就是你还记得吗，就是无鸡不成宴。
0: 无鸡不成宴。
1: 因此的话白切鸡就是变成在广府人的乡愁味道里头，它的排序可能已经排到第二位了。
0: 哇，第二位。
1: 第一位肯定是汤。
0: 第一位肯定是汤。
1: 对，第一位肯定是汤。到哪回到家最好就是家人的一口汤，这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的，这是最重要最重要。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广东娶老婆要看看这个未来女朋友的这个女朋友的手艺怎么样，得看看她煲汤煲的好不好，煲的不够好是不是不太容易嫁出去。
1: 对呀、所以以前不是有个调侃吗，就是那个以前因为旧的风俗的话，你可能就是第二房第三房这样子，你要获取那个

0: 爷的欢心还是要煲汤煲的好嘛，叫阿二亮汤，那个时候不是这么说的吗？
1: 哇哦，果然其实
0: 那是以前呢。
1: 哇，果然其实在广东这个女孩子们更加不容易，你看北方的很多姑娘只要在家能挑能扛能休家，就是你知道现在北方女汉子特别多嘛，家里出现任何问题就修修补补啊都靠女孩啊，结果你看广东的女孩子人家专注于就是家务里面，尤其还是要抓住老公的胃这件事情。
0: 其实这个是到现在我们新的这个年代的话，很多妈妈还是能烧一手好菜啊，而且能把很多手艺传给小孩，特别是女孩子。
1: 嗯，
0: 第一就是他们现在独立了，也可能他们以后就很容易就会搬到外面自己生活，也可能出国，独立的时间比以前要多了。那你会喝汤，你会煲汤，你就有好汤喝。
1: 没错，我有位老听众小楠楠啊，就说他听飞哥讲，就发现这就是妈妈和妈妈的差别。你看，就是看看人家广东的妈妈煲各种汤啊，有营养啊，去火呀，治病啊。再看看我妈妈，到了饭点儿，老妈就会说：“今天没做饭啊，你去奶奶家吃吧。”要么就是晚上没吃的啊，自己解决。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银坟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2: 通过一些影视剧，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八路军或新四军的军服颜色都是灰色的。其实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服颜色分为好几种，各个根据地的军服颜色存在很大的差异。1938年美联社特约记者霍尔多·汉森从北平出发，前往冀中抗日游击区进行采访，他也成为了进入中国华北地区的第一个西方记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安平村制衣厂购得60台新格牌缝纫机，这些缝纫机来自不同村镇的裁缝店，志愿者每天生产1100套制服，制服颜色是鲜绿色，与夏季庄稼颜色相符。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今天值得珍存的味道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就在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的讲述中，以及主持人在河北唐县当年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采访，一起来了解军装上不同颜色里透露出的革命本色。
0: 有这样一种味道，面临风雨侵袭也依然纯粹。有这样一种味道，虽然与荒凉和贫瘠为伴，却依然幸福。有这样一种味道，伴随着炮火与围剿，愈发醇厚浓烈。这是烽火岁月里一种与家国为己任、不屈不挠的味道。这是栉风沐雨后一种为追求真理、砥砺前行的味道。和你一起分享革命峥嵘岁月中那些值得我们珍藏。

0: 峥嵘岁月里，军服是革命队伍最基本的防护。然而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严峻的战争环境中，不论是在边区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穿衣都成为摆在革命队伍面前的巨大困难。
1: 聂荣臻在回忆录当中回忆到晋察冀根据地建设初期，这个穿衣就比较困难了。他说，战士们初到五台山的时候，山区已经开始飞雪了，而我们的许多指战员还没有棉衣，赤脚上穿的还是草鞋。那著名的作家孙犁在他的服装的故事当中开篇就提到了晋察冀边区布匹的短缺这样一个状况。
0: 1939年，著名的革命作家孙犁从冀中平原到河北富平一带山区，那里因为不能够种棉花，布匹很短缺。过了夏季，渐渐秋凉，他们什么装备都没有。一位同来的多才多艺的老战友跟老乡借了一把剪刀，将孙犁从冀中平原带来的一件夹袍裁开，缝成了两条夹褥，铺在没有炕席的土炕上。这使得孙犁第一次感到布匹的难得与可贵。
1: 唐县是晋察冀边区的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当地的妇女们在妇女救国会的组织下，夜以继日的纺线织布，制作军装。但是这些个劳动呢，军区啊都是支付劳动报酬的，他们是来购买棉线和土布。后来随着这个用布的需求量的扩大呀，根据地政府统一制作纺车、织布机，借给妇女使用，并且给他们提供棉花，扩大土布的生产。
0: 别看就是制作一套军装，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除去棉花种植不提，从棉花采摘完毕之后，要经历3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棉花到军装的转变，像压棉花、纺棉线、缠线定、上机、纺纬线、织布、染布、缝制。以一件军装为例，制作军装的时间周期在8到10天。80后的年轻人陈方刚，河北唐县南唐梅村人，家里的老人也经常会给他讲起当年根据地的村民是如何参与到织钱生产的。
2: 这个是我也是听我妈说的，因为我姥姥当时是最早呢是在那个兵工厂，后来调到那个军装厂去纺棉花去了。因为那个晚上冬天要来了嘛，就着急战士们要穿棉衣。那会儿的话，我姥姥他们早上是秋天的时候是5点多起床开始纺棉花，一直纺到晚上，不固定，但基本上是要纺到晚上9点到10点之间。但一天的话要保证纺1斤棉花，然后你到不了1斤的话，然后基本上大家都不会休息。然后织一块布呢，

0: 25万件，然后这都是我们唐县山西的妇女这块一针一针自己给做的，然后还有军鞋，然后还有那个绑腿带，还有粮食袋，还有袜子、帽子，所有的穿戴，包括被褥之类的，都是要纺线织布给做的。听我姥姥讲，他们那会儿从39年就开始参加这个纺线的工作，然后一直参加到44年年底，45年8月份日本就投降了嘛，所以一直参加到这么多。我们唐门这边上了年纪的老人都是，无论是直接也好间接也好，都是在参与这个敌后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的斗争，都参与。然后我这还有照片，
1: 这就是纺线的，这不是纺线的吗？
0: 哎，对对对对，这是我们这儿唐门山区的妇女，这些呢就是在缝纫机来
1: 哦，这是
0: 做军装。你看啊，这过去都是五大三粗的庄稼汉，没办法，都是从头学做这个军装，用灯缝纫机。
2: 做军装不同于做一般的衣服，除了剪裁缝制之外，最关键的还需要统一颜色。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建立和扩大，日军对各个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和封锁。由于根据地遍布华北、华东、西北、淮南等各个地区，在日军重重的封锁下，八路军和新四军基本上无法购买到染布用的染色剂。
3: 这些布匹生产出来呢，需要再对它进行一些染色的工艺。当地的老百姓也是用了传承古代的这种染法来给我们的这个土布上色，因为当时如果你要买这种工业制品的染料，一个是很难买到，再一个是很贵，所以说当地老百姓就还是发挥了这种聪明才智，把我们这种传统的泥染技艺啊，还有这些个植物染的技艺啊，就用在这个染布上色上。那谈到这个给这个土布上色，当时的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聂荣臻就专门指示过，他说晋察冀军区的军装的颜色是长城和黄土地的颜色，长城青砖的青灰色是用土淀染制而成的，而那种黄土地的颜色呢，是用槐树豆主色染成的。但是我们说提炼土淀的料草还有槐树豆，它都受季节的限制，而且产量有限，所以呢他们缺乏这些原料的时候呢，山区的老百姓就发明了泥染的这种方法进行染色。泥染就是说用太行山山阴下的红胶泥混合食盐进行染色，那这样出来的外观效果呀，和用这种植物染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2: 由于当时各个敌后根据地还没有连成一片，所以各地区的染色技术差异非常大。像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服颜色为灰色，在陕北地区的部队军服则为灰蓝色，山东地区的部队有的军服颜色则是草绿色。这次主持人来到的河北唐县革命老区晋察冀根据地部队的军服颜色则为土淀色和黄土色。新时代之下，80后的年轻人陈方刚大学毕业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偏远的山村河北唐县南唐梅村，深挖唐梅山区的红色抗战事迹，在自己的祖父老党员老民兵陈友科的指导下，恢复抗战军装织染织造技艺。
0: 棉花颜色是白色嘛，然后织出来布它也是白色的布，对不对？作战穿白衣容易暴露目标，所以说当时呢聂荣臻呢就针对于晋察冀军区军装的到底是什么色儿做过指示，然后是长城和黄土地的颜色。长城呢就是我们土点做的这种灰色，就是我们唐河边生长的一种料草，这种草来提炼的土点，
4: 就是那个淀，一个青一个定，
0: 哎，对对，
4: 土淀色最后是什么颜色？
0: 就是这个灰色。
1: 哦，其实有点像泛白的一种蓝，
0: 对，
1: 叫土淀色，是吧？
0: 对对对。然后这是长城青砖色嘛，另外就我们太行山里有那红胶泥，而且胶性呢也是非常强。我们老百姓啊，过去在村里就有这个拿红胶泥染色做衣服做裤子，是我们这边是最普遍的一种形式。你比如说像这种草，它受季节性限制，而且受产量的限制，所以它没法就是大规模的批量的去染。但是红胶泥就不一样了，整个山里好多都是用多少有多少。聂荣臻然后做完这个军装指示颜色之后，也是结合了我们当地的这个传统的技艺和就当时的这个允许的条件下来做的这个决定，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是在敌后的革命根据地嘛，他只能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有限的资源下把所有的困难解决。

0: 掉。
1: 所以说当时我们又说到这个染这个军服，也就是土靛色，就是所谓的长城颜色，
0: 对，
1: 或者是这种黄土的这种颜色，
0: 对，
1: 一是为了隐蔽，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就地取材，
0: 对。
1: 那怎么这个就染成了呢？
0: 像这你看能看到我们这个布，这是最初的白面布，对，就织完之后最原始的白布。染之前先把这个白布给水洗浸泡一下，浸泡大概30分钟左右，然后捞出来拧干水分，然后再去山里挖泥，挖泥的那个泥可能里边有碎石子之类的，先过一遍铁筛子把石子给筛出来，然后这样怕把布给划伤喽，再兑水，兑水没有任何比例的，就是你泥多水少或水多泥少都没关系，都能可以染，然后就把这个白布放到这个泥里，
2: 反正都是这个红胶泥的色儿，就是要深的要深的，
0: 对对对对对。一大盆泥汤，然后去把这白布浸泡，要揉搓，揉搓大概十几分钟之后，然后再撒一把食盐。
1: 这食盐的目的是什么？
0: 固色。
1: 固色是吧？
0: 对对。
1: 我当时想，我说您在这个泥汤里边这么洗来弄去的，它也得掉色呀。
0: 是，到最后呢是要放一把食盐用来固色的，所以在放食盐之后呢，再浸泡十来分钟，连着泥汤给晾干。但这个晾干呢不能白天晾，得是在太阳落山之后，然后才开始晚上让它晾干，第二天一早呢去河里去把泥洗掉，
1: 不能暴晒，
0: 不能暴晒，暴晒呢它对于棉花的纤维是一种损伤，然后第二呢就是暴晒它能促进红胶泥和盐的另外的一种化学反应，所以它这种方法是不能直接被太阳晒的，
1: 就晚上给晾干了。
0: 对，你要白天在太阳底下晒染不上色儿，
1: 对，
0: 不脱色儿，但是晚上不被太阳直照的话
1: 是
0: 就能染上色儿了。
1: 是，
0: 而且你想在过去抗战时候好多工作都是晚上在进行的，所以说它这个技艺也好和这个抗战的生产也好它是息息相关的，你如果白天要干这活的话，因为可能有日本的扫荡啊，有侦察啊，有些特务之类的，你还不方便，你这样把军装厂的目标给暴露了，所以它只能晚上，正好是技艺和当时的作战环境好，生产环境好，它是非常匹配的。
1: 土靛色是怎么染的？
0: 土靛色就是我们门前的这种的植物，开小红花的那个大叶子的植物，
1: 就是那种
0: 我们
1: 叫穗穗的，像麦穗似的那种红花，
0: 对
1: 是吧？
0: 对，然后它的学名叫料草。
1: 料草。
0: 然后染的时候呢，等三伏天最热的时候，把它收割了，放在那种的大缸里边。
1: 其实现在就可以收割了，
0: 现在刚入伏，还不是它不行，还得再等等。
1: 放在大缸里头。
0: 然后用水浸泡让它腐烂，腐烂之后再一捞的话呢，就捞些它的一些大的枝干枝出来，那个叶子什么的嫩叶都全都烂成汤了，然后呢再加石灰，然后让它搅拌，搅拌完了之后让它产生氧化还原反应，然后有些沉淀嘛，再把上面清汤给倒了，剩下的呢这块就是靛泥。
1: 靛泥、
0: 对，靛泥染布之前呢，我们还要加那个糯米水的水汤，染布之前要把那个糯米淘出来的这个糯米水呢，然后和这个靛泥呢按照1:2的一个比例，然后再去搅拌调制这个染布浆，然后调制好了之后就可以染布了。如果说没有糯米水的话呢，也可以掺点石灰，所以而且我们隔壁西马村是祖传烧石灰的村儿，因为我们这边产石灰石，所以说这些条件是非常符合部队在这儿建这个军装厂的。
1: 明白。
0: 因为从纺织也好到染织也好都有非常充分的这个基础的条件。
1: 对，像这种就地取材的东西就很方便，像这种草，然后还有像这个优质的石灰。
0: 对，
1: 所以这种土法就从当地这么孕育出来了哈。
0: 是，而且我们这边还像比如说锈染，拿着铁器的就是废弃的农具，然后它不用了，它就在下雨天白布包裹好了，在院子里一扔，因为它要通过这雨水一浸泡就生锈嘛，生锈的话那个颜色从里边就开始渗透嘛，然后打开之后就不规则的铁锈的颜色。
1: 哎，那什么样的穿土靛色的这种长城颜色，什么样的军队是穿这个黄色的呢？
0: 这个其实没有固定的要求，就是赶上什么穿什么。像这个土靛色可能在我们下一集这个颜料来做一批，然后呢这个黄土地的颜色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做，那会儿能分到一件军装就已经十分难得了。
3: 如今陈方刚作为河北唐县南唐梅村土布制作的非遗传承人，当时又是如何开启了自己恢复抗战军装织染制造技艺的呢？
1: 那以前你知道这种土染方法吗？
0: 不知道。
1: 你知道我们这段革命历史吗？
0: 革命历史我是断断续续的知道，
1: 听家里人讲的。
0: 对，你看这个，这是我爷爷写的日记。
1: 您爷爷写的是难忘的岁月，一场危机战。
0: 对，然后1944年，然后你看这个
1: 陈有科，
0: 老爷现在是我们村里党龄最大的老党员，党龄已经。

0: 78年了，
1: 老人家今年高寿？
2: 95岁。
0: 所以就是我一他其实一直是比较关心这件事情的，他也知道我在北京的公司是专门做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他就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个，你得把这个军装故事这个讲明白讲好了，这是咱属于咱们堂妹自己的故事，
1: 对，
0: 所以他就给我讲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越听呢就觉得他这个是个非常大的一个事儿，然后得好好去弄，所以在我爷爷的就是指导下，像我这染色是一遍一遍改进的，因为我要出来，
1: 因为老人家见过这军装是什么，
0: 对对，他都穿过，
1: 对，他才能确定，哎，你染的这色是不是我当年穿的
0: 这色，对对对对，
1: 不能说咱凭自己想象，
0: 是
1: 看资料可能这种颜色的感觉倒找不出来，
0: 对，而且你看我们照片过去都是黑白的，没有颜色，所以说呢就是染完了之后给他看看，其实也试了好几回，等第三回洗完之后，然后再给我爷看的时候觉得有那个感觉了，等真正按照那个老照片上的样式裁剪好之后，缝上这个袖章之后再给我爷看的时候，我爷半天没说话，陷到他的回忆里头去了。
1: 您爷爷在很认真地端详这一身军装的时候，您什么感觉？
0: 好，其实我是还是挺感动的，因为我爷爷从从小就给我讲着抗战故事，然后还有好多关于这个抗战的这种的东西给我，就我爷从小会讲这个，但是这几年在北京上班，然后基本上把小时候我爷讲的故事给忘了，但是真正的来做这件事情是发现，哦，
3: 作为成长在太行山区革命老区的年轻人陈方刚，在恢复着抗战军装织染制造技艺的过程当中，也有着自己一份特别的收获。
0: 看这个，像我做完军装之后，然后复原完这件，然后给白城纪念馆捐了一件，然后其他的纪念馆也纷纷的在跟我预约，他们要问我多少钱，我说其实我捐得起我都捐，然后当时这个捐这军装也是我爷爷是督促的，
1: 问我爷爷这样的一种精神始终也在感染着你。
0: 对，做完这件事情之后，看到那么多人想到啊，这我们堂妹还有这事儿呢，然后看到他们的那个感受之后，我就觉得不行，就是我还是要把这个事儿啊继续给做好。现在我们也是在找和别的纪念馆再联系复原一下，就当时的那个他的那个粮食袋，包括弹药袋，然后包括他们的袜子，然后一系列我都想办法整体的复原出来。现在我们只是复原了一件军装嘛，
1: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责任了。
0: 对，而且在复制军装的，像这兜其实4个兜，然后都干嘛用的，然后这事我爷专门给我讲来的、然后一开始第一版这兜做小了，我爷说这兜里你都没法装个玉米棒子不行、得装玉米棒子，得能装红薯才行，这是装口粮的
1: 两个大兜装口粮的，
0: 因为如果游击战你翻山就是走，因为要走好远嘛，而且走完到了另一个村子不可能即刻有饭吃，所以他们会出发前会准备一些叫熟食，山里能有什么熟食，玉米棒子呀，秋天有红薯了都装这兜的时候，这两兜一定要做大，所以一定要是能放根玉米进去、那就对了，
1: 有一个老革命在给你做这个最后的鉴定、这有谱的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是是、我在村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踩在村里的泥土就特别踏实，因为我觉得军装这件事情我做是非常合适的，为什么，因为我爷爷从小一直在这跟我讲，而且我爷爷是年纪最大的党员，这些东西可能在年轻人我的同龄人里边我掌握的是最多的，而且正好我又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就像如果传承的话，那一代人传一代人的话，我要起到我80年出生的我的这一代人，我要传递给90后、00后，我把我的工作职责我做到位。
3: 陈方刚的想法是通过红色革命文化带动南塘梅村乡村文化旅游，达到乡村振兴的目的，就像从革命岁月走来的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穷苦人的队伍一样，那时候革命者也是劳动者，他们的双手就是金梭银梭，丰衣足食，新的时代更是这样一种精神的传承下，幸福靠着自己的勤奋与开拓来成就。感谢收听今天节目。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香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过半
3: 发新生
5: 机，昨天一直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7: 那每年呢，其实我国有近10万的患者因颅脑外伤、脑卒中或者是缺血缺氧性的脑病陷入昏迷，继而呢进入持续性的植物状态，也就是植物人。那沉睡的他们还能醒来吗？目前在临床上约有 50% 左右的患者是能从植物状态恢复过来的。传统的高压氧以及脑细胞代谢等治疗手段之外，神经调控与人机交互领域的一些新进展也备受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神经外科意识障碍病区的主任何江红教授，那请他聊一聊昏迷以及植物状态促醒的治疗，还有人机交互在意识障碍领域的应用等等。何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大家好，我是。
7: 何教授，其实想请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人醒不过来，但是还有生命体征，老百姓呢通常说这是植物人了，但是在医学上，您面对的是

0: 叫意识障碍患者，有昏迷、微意识状态，还有植物状态。我查到啊，有不同的状态，它是如何界定的？有什么区别呢？
1: 那么植物人这个是大家都比较熟悉，昏迷大家也都清楚，但是呢，意识障碍可能大家就听得比较少。一般来说这样呢，我们由于各种脑损伤之后呢，很早期一般都是陷入昏迷，但是后期呢，随着意识的恢复呢，它呈现了一个分阶段的意识恢复。从医学上来说呢，如果说他能够听懂指令，能够听懂一些我们的命令，我们就认为他醒来了。但是呢，一般我们的公众和社会期待的是他更具有一种社会性的一种性，就是他能够听懂话呀，和我们进行交流这类的一个。所以在这之间呢，他有了初步的醒和我们能够达到社会性交流这部分呢，就是意识障碍。那么也是这样，也常常有个误区，就是说医生说醒了，好像家属说并没有醒啊，或者家属说的没有醒，但是医生一看就醒了。可能呢，大家掌握的这个界限呢不太一样。医学呢掌握的是他能不能听懂，能听懂。外界的话和进行交流，而呢，我们的公众啊，我们的家人可能更关注于他未来是不是恢复了一些社会性的交流的能力啊。所以这大概就是意识障碍、昏迷、植物人这几个词儿的一个大概其的区别。
0: 就是大家希望他是像正常人一样醒来，能做一些社会性的活动，但是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的，他是一个微意识状态，他只是能对你的一些指令和交流做出反应。
1: 对，在医学上呢，有些呢，很多的方式呢，都能够表传出病人的意图。一开始呢，病人昏迷得很深，是没有任何的意识的。后来呢，我们的检测的技术呢，逐渐提高了，有的功能磁共振啊，有的 CT 啊，脑电啊等等一系列设备呢，可以把一些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可以主动探测大脑活动的一些意识行为检测出来。啊，这就相对来说比较隐蔽一些的了。还有一些呢，通过医生的经验和专业的检查的查体啊，也可以发现一些意识。那么这些病人呢，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意识的水平，只不过呢，在整个的意识的恢复的这个谱和级别上呢是比较低的，通常呢很难被我们一般的这种我们的日常的这种常识呢进行判别和甄别。所以说在这几年呢，在医学界上呢，发展了很多新的进步的技术。一个是呢，能够检测多更多的意识原来误认为昏迷的患者，让他们能够呢有机会再获得新的一个治疗的机会。第二个呢，也发展了很多的一些调控的呀、交互呀、脑机接口的一些技术呢，让这些医学承认的有意识的患者呢，更能够被大众所认可，并更加符合我们社会意义上的意识恢复这个层面，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让患者能够重返家庭啊，重返社会啊，实现他的社会人的这个意义。
0: 是的，那我查到一个数据，其实当时我还挺惊讶的，是目前临床中啊，大约有50%左右的患者能从这个植物状态恢复过来。因为一旦我们说人进入植物状态，大家都觉得这个病得非常重了，但其实竟然有一半的患者他能恢复。那么您长期从事昏迷以及植物状态的促醒治疗，主要采取哪些治疗手段呢？
1: 五十这个呢，可能比例稍微偏高了一些，不同的团队可能调查的结果会不太一样。一般情况下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高的一个治愈率，和大家的通常的认知呢，相差挺多的。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在我们的植物人意识障碍这个诊断过程中间，有的医生啊或者家属对病情不太熟悉，很多病人是误诊的。从医学角度，它是有意识的，但是呢，大家对拿社会性的这个标准去卡的时候呢，它就不是一个清醒的病人，但是在医学角度上呢，就会重新给他诊断和确立。所以50%里边呢，有很多呢是对诊断的一个重新的确立。第二个呢，就是这些年发展了很多一些新的一些技术啊，比如说我们用的复杂的智能的康复训练呀，我们手术的神经调控啊，包括还有一些无创的调控的治疗方法，包括脑机接口让他的意图输出啊，这样呢能够大大改善呢。病人的一些意识的水平和他表现的能力，或者说原来他有意识但是表现不出来，有了这些工具和手段以后呢，让他这种意识能够表现得更加清晰，能够更加的完好的去展示自己的意图，这样的话呢，这些病人呢就看上去呢在原有基础上就会有了大幅度提高。第三个呢，有一些病人呢确实特别特别重，通过现在的治疗技术呢，他可以他的意识呢得到一定的幅度或者是比较幅度大的一些治疗。所以总体来讲，这50%的这个治愈的病人呢，应该是由这三部分人组成的。第一个，纠正了这个错误的诊断；第二个呢，让他们的这些残存功能得到了放大；第三个，有一部分通过治疗以后，明显的意识水平得到了提高。
0: 哦，原来是这样。还有一部分是技术没有达到误诊的情况。的确，这个可能大家没有想到。那么近期呢，我看到您和团队在这个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脊髓电刺激做。

0: 作用机制的最新研究。那脊髓电刺激是治疗慢性意识障碍的有效外科手段了。这个脊髓电刺激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都说比大家比较熟悉什么高压氧啊这些治疗方法，请您通俗的介绍一下这次和团队的研究成果。
1: 脊髓电刺激呢，是我们神经外科的功能神经外科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治疗的技术。它就是呢，在我们的脊髓部位呢植入一个电极，然后通过一个连接导线呢，去连接一个小型的一个我们叫脉冲发生器，实际上就是个微型的电脑。这套系统呢，通过皮下呢就植入到体内，那么再埋在皮下。那么通过这个小型的脉冲发生器呢，不断的发放各种的刺激的这种信号或者信息，然后通过导线呢进入电极呢，然后在脊髓的背侧进行一个持续的刺激。这种刺激的信号呢，沿着脊髓呢进入大脑，然后呢加强大脑的活动。一般呢，我们的意识障碍或者昏迷的患者都是因为受到了严重的脑损伤，大脑的活动呢整体是不够的，处于非常低下的水平。那么通过脊髓电刺激这种方法呢，它可以通过一种外界的一种编码或者编程的一种刺激的方式呢，让这种信号的输入呢得到增强，并且从而有效的激发我们原有的活动比较低下的脑网络，使它们能够达到一个正常或者接近正常的水平。这样的话呢，就实现了我们的意识的一个增强。这些年呢，我们的团队呢，就是使用了脊髓电刺激这种方法呢，对一些病人呢进行了一些系统性的治疗呢，整体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满意的，把原来很多不可以治疗的病人呢，慢慢的能够一直得到了一些恢复。
0: 我明白您这个研究的它的大概的意思，那具体是刺激哪个部位，什么路径，这个会不会比较复杂？
1: 不复杂。那么我们的脊髓电刺激呢，一般呢会根据病情的情况呢，会放在脊髓的不同的这个位置上。那么对于我们的大部分的昏迷的患者呢，都是因为大脑活动的不够。那么我们在脊髓植入的时候呢，希望它能够尽量的接近我们的大脑区域，这样的话在信号的传递过程中间呢，就更加来的直接，而且也会减少在路途上的一个信号损失。所以说呢，基于这个的考虑和原理呢，我们这个脊髓电刺激在昏迷促进中的应用呢，一般都是放在我们的颈部颈髓，一般具体的是放在我们的颈二到颈四这个脊髓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呢，非常接近了就我们的这个大脑了，所以从这个部位呢进行刺激，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直接治疗效果。那么电极的位置呢，是放在我们的颈部的颈髓的颈二到颈四的位置上，那么靠近我们下颌的这个水平面上。另一端呢，我们的脉冲发生器呢，一般来说的时候是放在胸前我们的锁骨下这个位置上。这样的话呢，第一个能够很快的去传递到信号，传递到我们的颈髓；第二个呢，在未来的调控啊或者护理上呢，这个患者呢，或者家属呢，也容易在这个部位呢进行一些管理和进行一些调控，所以大概其实就是这个部位，这是常见的啊。当然呢，很多的患者呢，在意识障碍的过程中间呢，其实除了意识本身以外呢，可能还有一些病人呢会伴有一些运动功能的问题，比如说他脑出血严重了，除了意识不好以外呢，其实他也有偏瘫啊等等这些脑卒中之后的一些相应的并发症。病人的意识呢逐渐恢复或者恢复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呢，这些运动功能的残疾呢也逐渐会暴露出来。这时候我们在治疗上呢就要兼顾两个方面啊，那么他的意识的恢复和他运动功能。这时候呢，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具体的偏瘫的情况呢，会对位置呢进行调整。比如说他是病人有偏瘫的，那我们可能会在颈部或者他在腰部管下肢的部位再放一个电极，那么就是在上面呢管他的上肢，下边管下肢，这样的话可能在两个部位植入。如果是病人未来还有一些疼痛的问题，比如说在胸部有疼痛，也会在相应的阶段进行电极的摆放。所以说电极的位置一般如果是常规塑形，放在颈部靠近我们下颌的这个水平面上，如果是还有伴发的一些运动功能障碍啊、其他的疼痛等等这些，那可能会根据病情的实际需求，在我们的全脊髓的都有可能会选择合适的部位进行相应的植入。
0: 这个刺激感觉就是越精准越好，直达我们想要让它达到的这个病灶的部位，对大脑进行有效的刺激。那其实我们在聊这些治疗手段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点好奇，无论是影视作品，然后还是我们日常了解到，就是说，在治疗当中，家属、亲人的呼唤，然后放病人喜欢的音乐，或者是用病人喜欢的事情来刺激他，那这些做法是真的可行的吗？
1: 是真的。那么在里边我们叫多感官刺激，在医学叫多感官刺激。那么多感官刺激呢，是通过不同的丰富的语言呀、文字呀、环境噪音啊，包括我们的花香鸟语啊、气息啊、气味啊、温度啊，都是对我们身体的自我感知的一种刺激的是一种输入。 那么这种呢，所有的刺激的输入呢，都会给我们大脑提供不断的信号去进行处理。昏迷的患者呢，他可能对信号的处理的能力是比较差的，但是呢，并不是完全丧失了，像他的痛觉呀、对外界的温度啊等等，或者突然间的惊吓的声音啊，都还是有反应的。所以，持续的这种刺激的输入，对于病人的大脑呢，保持一定的活性是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那么，为什么要说我们在跟家里人去说或者听音乐呢？那么也有研究证明呢，就是每个我们的个体里边，其实对自己熟悉的环境啊、亲人之间的声音会有特别的敏感。就是同样的一个声音，我们的家人啊，或者我们的熟悉的人对我们的呼唤的时候，就会对大脑引起更加强烈的反应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鼓励家人啊多的陪伴啊，给他的输入的说话。同样的是一种声音或者是语言的输入的话，就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作用。那么同样对音乐，我们喜欢看 NBA 啊，喜欢听的音乐呀、喜欢的打球啊等等，都会让病人呢提高他的更加的一个兴奋度，从而提高我们这种治疗的一个效率。
0: 嗯，如果说我们是想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说家属喊了几句，植物人流下一滴眼泪然后就醒了，这种在真实的临床中是不是要大家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它并不是这么戏剧化的，促醒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对，从总体来讲呢，意识的恢复是个挺漫长，是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随着治疗的不断的深入，病人的反应慢慢慢慢觉得提高的。所以说就跟我们其他病一样，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得病的时候是瞬间的事儿，但是恢复的过程呢，那还是慢慢慢慢一点的来积累的。那么在我们经常提到的影视里边，我们说话病人还会有流泪，这种可能在临床中间是有的，很多的患者呢是能够感知到外界的一些声音，或者有一部分的理解能力是可以流泪的。但是如果是流泪以后瞬间就去反应，这样的话可能这么戏剧性的场面应该是比较少见的。
0: 在您的专业领域当中，其实有一个听起来非常前沿的词汇，叫残存意识与运动意识的人机交互输出。对于普通听众来说，大家觉得这个又是一个比较科幻的点了，像是科幻电影里的读心术似的。那这项技术在临床中是如何应用的呢？
1: 对，我们说残存意识的检测和运动意图的输出啊，听上去挺酷挺炫的，好像也非常这个不明觉厉啊。实际上它的主要的内容是两部分。第一个呢，有些意识障碍的患者呢，他还不是完全的昏迷，在像刚才提到的，其实他有些脑处于大脑活动的一些水平呢，已经又开始活动了，但是呢，他的活动的强度还不够，还不足以通过他的语言呀或者运动把这种他的意图输出出去，但是可以通过一些脑电呀、核磁呀等等一些先进的方法可以检测出来。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借助一些更多的一些技术的手段来去发现这些的意识，因为如果从警虫医生的临床经验、临床查体的话，这部分就不容易被解除了。所以说我们残存意识的检测就是指用这些高级的这种复杂的这种脑功能检测工具啊，脑电呀、磁共振呀、功能磁共振等等这些方法呢，把它这些活动微弱的这个意识呢给检测出来。那么检测出来，我们首先可以对它的意识水平呢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和评定。如果是这种意识的水平呢能够达到利用的角度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运用其他的工具让它这种这个残存的意识利用起来，这就是我们下一步的意图输出。那么意图输出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呢，我们有了某种意图的时候呢，大脑会支配我们的语言呀、或者是肢体活动呢，去把我们的意思去传达出来。但是对于这种意识障碍患者，他具有严重残疾的这种患者，他的语言运动呢可能就控制不了了，比如说很多人就不会说话了，或者胳膊腿根本就动不了了，但是脑袋是哗啦哗啦还在转，这时候怎么让他就出来呢？一个是呢，有些病人呢，比如说眼睛呢可以来回的动一下，左右看一看，或者眨眨眼，或者是手指头呢个别的能动一下，屈一下伸一下等等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有些工具，比如说用眼动仪呀、用脑机接口的去检测这种脑电呢，让它这种东西呢读取出来，信号读取出来呢，然后我们去利用它，外边加着一些外骨骼的机器人呀，或者是些平板的电脑呀，这样。
2: 他的小说集《望春门》以其对转型期乡土的细腻把握，成为观察新一代乡土文学书写的重要样本。一扇斑驳的木门背后是转型期乡土中国的缩影。在《望春门》中，一扇门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的入口，更是通往一个时代一群人生存状态的象征。这位从打工少年成长起来的作家，用他质朴而充满金石声的笔触，为读者呈现了中原大地上那些平凡生命的真实面貌。 新一代乡土写作不再沉溺于田园牧歌式的怀旧，而是以直面现实的勇气书写乡土社会在

0: 现代化进程中的挣扎与蜕变。望春门最为打动人心的地方在于它展现了平凡生命中的尊严与光华。这是一种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文学，有根有脉。在小说中，李之展刻画了众多底层人物形象，他们不是乡土世界的英雄，而是生活在困境中依然坚守着朴素道德观的凡人。新一代乡土写作正在重塑乡土文学的情感结构，他们不再执着于传统的乡愁表达，而是试图建立一种更为复杂多维的情感联系。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望春门》，原指洛阳的古都城门，这扇门的背后是中原大地的风土面貌，是转型阶段乡土中国的变化。李之展将中原文学那种对土地饱含深情、对小人物有所关怀、对命运多舛的心怀悲悯的共同底色延续了下来，同时又添加了他这一代特有的敏锐与清醒。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望春门》，门里门外，人间人心。那么在最开始啊，先请到这个李之展老师跟大家说一说《望春门》这本书呢，由11篇小说构成哈。那么这11篇小说大概创作的这个时间段，当时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整体的设想啊？这个呢，先跟大家说一说。
1: 我的这个写作量，有一些老师可能比较知道，我写的比较多一点。这11篇作品是从我200多万字里边创作量里边精选的11篇。这11篇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虽然有一些这种人物故事是在人物当时的困境和寒凉之中，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对于春天的这种渴望，对于向上的这种努力，对于人心人性的那种美好的争取。就像在望春门里面所说寒梅望春图一样，大家在冬天的时候特别渴望这种春天到来。今天是草长莺飞三月天，正是拂堤杨柳醉春烟的这样一个好时光，也在这个小说里边写过的一样，久尽春回，春天才回来，鸿雁而飞去，紫燕而飞回，这就是春天到来给大家的这样一种感受。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也好，或者是人生的某一个低谷时候也好，我们内心怀揣着那种美好的这种愿望，会熬过冬天，会迎来春暖花开。
0: 下面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青年文学的主编张晶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读完了《望春门》这本书的感受。
2: 我刚才回忆了一下，我之前认识他的时候，他那个名字还笔名叫韩愈。之展自己说他创作了200多万字，但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他脑海中酝酿的可能不仅仅是这些。就像刚才他自己也说到的，他希望这本书体现出的是人心人性。那我在这本书里面，我读到了，也是读到了世相人心。在前面的世相，你会发现里面有评书，里面有特别活色生香的生活。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他的那种陌生感。对于我们时常在城市，在这种都市生活里的人来说，那些评书，那些巷陌寻常间人和人之间的对话，甚至都显得特别的珍贵，因为他们是最自然的那样的一个发生。所以在之展的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那种耐，忍耐的耐和耐心的耐。那个耐，一个是耐的下的手艺，因为里面你可以看到卤那个兔头，你可以看到皮匠张的他做那个皮子，你还可以看到里面老孟他做那个包子，所有这些是耐得住的手艺。但更可贵的是耐得下的人心，因为他们需要时间，他们需要你和他一点一滴相互之间的链接，需要你和世界和自然和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链接。所以在之展的这样的一些作品里面，当我们看到那些手艺，当我们看到那些人心人性的时候，其实你看到了更多的在你之外的世界。而这恰恰也就是作者在这个过程之中所和我们传递出他对世界的关注，他对人的观察，他对世界的认识。在这个里面，望春门给了我们一个无限开阔的世界，我们沿着他一起看到了我们陌生的，也看到了我们的熟悉的，看到了我们遗憾那些流走的，更看到了我们所珍惜的那些留下来的。

0: 下面呢，为大家邀请到中文系副教授、著名的评论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丛志臣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望春门》这本书给他留下的最初的印象。
1: 芝展或者韩愈的这个笔触其实是非常细的。别看芝展是一个男同志，男作家经常被认为说在细部的处理上也许不如女作家细腻，但是韩愈的笔触非常非常的细腻。我觉得经常会沉醉于他描述。

着这样的一个困惑，也抱着某种期待的。然后在读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智展》的确没有让我失望。《智展》讲述的那个乡村故事，其实是非常具有当下性的乡村故事。刚才张老师说我们不熟悉那个，其实是不熟悉那个世界。但是我在读的时候，觉得我们蛮熟悉那个世界的。我们今天觉得城市化高歌猛进，我们今天很多铁蛋儿啊、绣花、这个荷花呀，我们经常网上开的玩笑啊，都变成了 Tony、Selina 之类的，是吧？但是这个 Tony 和 Selina 身上是不是还依然有着铁蛋二狗的那样的一个气质呢？而属于人心的那个部分，其实是穿越城与乡的跨越，其实是穿越了时代的变迁，一直在心里面的。我们在看这些乡村故事的时候，我首先就是感愧于它里面所书写的人性的恶。在这个书里面，好像几乎每一篇，除了一篇比较特殊，几乎每一篇都有暴力，几乎每一篇都有，甚至都有死亡，就是或者死亡的阴影，或者唯死。这样的一些暴力不是说为了残酷而残酷，我觉得比这个更残酷的，比死亡、比暴力更残酷的是人心当中的那种含义，就是那种含义有时候是没有道理的，就是我跟你没仇，我就是你这个买卖经营的好，我就不爽，然后呢不爽到了之后，我到了什么地步，就是我可以想尽各种办法坏你的事，坏了你的事我也不会好。但是大家知道，就是乡土社会是这样，因为在今天的城市逻辑里面是怎么不能干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因为损人也很麻烦。损了你我得对自己有好处，不然我损你干嘛呢？这是一个是相对比较现代的逻辑。但是大家了解，在一个熟人社会当中，你好就是我不好。我在这个书里面读到了这样的一个起悟，就说为什么他这么坏呢？是你好我就不好。但是我们每个人其实仍然生活在一个熟人环境里面，尽管我们在一个大城市当中，我们难道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在我们今天所谓的职场里面，没有存在这样的一种人性吗？那这样的人性，我相信我们在看着这个智展的写作的时候，一方面觉得遥远而陌生，具有传奇性，这个传奇性带给我们文学性和我们的审美体验。另外一方面，那个遥远的东西其实一点都不遥远，因为它写进了心里面，写进了人性的对，而且人性的恶这个词儿经常容易被笼统的谈，但是智展在他的小说里面剖析的特别细，除了有我刚才说的那种恶，还有种种的恶。然后呢，这些恶呢，看上去传奇，但是细想又平常，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触。但是我的第二个感触在于，我一直不喜欢小说解恶，因为我们的小说太会写恶了。从卡夫卡开始是吧，但是可能更早，然后今天写恶的作家总要提到卡夫卡，然后似乎我们把恶人性的写得越恶，我们对于人性的洞察似乎就越透彻，久而久之我们形成了一种人云亦云的一种意识形态，说文学就是要挖出人性的恶。但我觉得文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诺贝尔老先生设立诺贝尔文学奖的初衷可能就很有问题，因为他一直在讲说诺贝尔文学奖所彰显的表彰的文学作品是希望以文学书写人性的理想光辉。当然包括一些得过奖的作品，我们发现他写恶写的也很充分，我想这不是违背了诺贝尔的意志吗？你仔细读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你是怀着什么样的目的写恶，像受虐狂一样把那个恶展现出来，挖掘它可以让你多难受，这是一种写法，这几近于变态。但是智展以及很多重要的作家，德国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哎，这是辩证法呀，我们走向一个地方的终极，可能回到原来的地方，就是我们之所以不断的追问恶，一方面是想知道人性有多么难测，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知道经过几万年几十万年的进化，我们在与恶的这样的一个共处当中如何形成了人性的善。所以我们总是能在那些最伟大的作品当中看到他把恶写得那么透彻，但同时永远相信善，并且以他的比例以他的叙述让我们相信善是可能的。比如说在这个小说集的前两篇，其实都写到汉奸，有轻描淡写的写到汉奸，有浓墨重彩的写到汉奸，但是他会写到即便在那样的一个残酷的时代，其实大家可能不明白的是，在一个战乱的时代，当汉奸是容易的，当英雄是难的。由于我们总在讲述英雄的故事，很少讲述汉奸的故事，我们会以为英雄蛮多的，这不是的，当汉奸很容易的，人性是很容易堕落的。可是智展总是能够充满了一种光辉的写到那些英雄，而且他们这些光辉不是说硬顶出来的光辉，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一个看似悲锁的人的面目当中突然展现的人性的光辉。我觉得人是在那一刹那的时刻战胜了动物性，然后成为人的。这部小说集以望春门第三篇小说作为题目，在望春门里面写了两个蔫不羁的两个人，一看也不像是做英雄的人，可是为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受伤害的女子，她会奋起去做一些很激烈的事情，甚至违背了自己的日常的职业伦理和道德伦理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智展写出来的人性更重要的一面，更深的一面，比恶更深的一面，就是善。好，刚才提到望春门，我不妨再谈到第三点，就是我特别感动于智展对女性的关怀。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就现在这个性别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这男的就是一个原罪。但是我要向大家隆重的这个推荐一位优秀的男性，并且声明，男的里面也有好的，男作家里面也有不是那么登味儿的，不是就。

0: 没有灯味儿的。我觉得智展的这个写作就在写女性的这一点上让我非常的感动。男作家写女性写得好不在少数，但是如此深切的体察同情女性的命运，并且为女性命运的出路寻找办法，我觉得这样的作家确实也不多。很多男作家可以把女性当做一种凝视的对象，写得非常的饱满丰富，然后摇曳多姿。李智展其实也不乏写了一些在传统文学看来叫做妖女性的形象，可是李智展不是以一种欲望的男性的凝视去写这些所谓的妖女的，他写出了这些以此来谋生的这些女性她深沉的悲哀，可是又不是简单的写什么旧风尘这样的土故事，他把那个女性的悲哀写得极其的细致，把背后的那种社会动因那种心理机制都给写出来，当然最后又写出了女性的逃亡。包括这个小说集的最后一部，这小说集的最后一部写的是一个叫做逃出笼中的鸟，他写一个女性受到家暴，从最开始的顺从到忍无可忍，但是又被更厉害的压制，然后最后他怎么逃出来。李智展用他小说家的技巧写出了一个非常饱满而令人信服的跌宕起伏的故事，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不仅写出了一个受侮辱受损害但同时能够抗争的现代女性，而且是用聪明抗争哦，不是说就是跟人家硬杠。智展的这种书写，为什么他能这么了解女性呢？其实也不是智展了解女性，是智展了解乡村社会。智展的书写乡村社会，不是把乡村社会当作一个景观，当作一个书写的一个对象，智展把他的乡村社会当作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舞台。他是在这个乡村社会当中洞悉了乡土的文明、乡土的文化所包含的助长的人性的恶，然后呢也从这种乡土社会所包含的那当中发现了那个能够向善的那个部分，同时在长久的乡土社会的这种稳固结构当中看到了千百年来女性所受到的苦难，然后呢在把这种乡土社会和现代文明对照的过程当中找到了女性能够突破千百年来苦难的这种可能性。他书写的这些女性我觉得都非常的熟悉，然后呢同时也提醒我们一点，就是智展的书写提醒我们今天讨论人的解放或者女性的更多的获得权益的时候，提醒我们另外一个我们常常容易忽略的事情，我们在互联网上也好在现实社会当中也好看到的强调女性的性别意识往往是城市的女性、知识分子女性，即便在互联网上似乎也是以知识分子女性、城市女性、受过所谓的武装训练、理论武装训练的女性在发生，但不要忘记在广阔的农村那个好像被我们遗忘的那个地方，受过教育的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在城市社会当中以为早已远去的对于女性的那种压抑，在那个乡土社会当中恐怕还极其坚固的存在，那是比理论的探讨、话语的缠绕、一时兴起的争执更为重要的、更为深沉的那个议题。这个议题在长久以来我们看似热闹的性别讨论当中被遗忘了、被有意无意的遮蔽了，但是这是小说的力量，也是文学的力量。我觉得李智展的书写把这个久被忽略的议题以他小说的方式极其有力量的呈现在所有的读者面前，值得我们所有的读者去深思。
1: 这本《望春门》这本书当中的十一篇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发生在豫东这个地方啊，河南省的东部。这本书当中雪湖这个地方也是反复的出现过，也讲到雪湖虽然说里面的鱼没有南方的那样的肥美，但是正是因为豫东这个地方可能这样的湖不是很多，当鱼长得特别好的时候做好了这个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哈。那么你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豫东这一块土地到底是一块怎样的土地，它有怎样的特色，它会赋予生活在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一些特质。
2: 我的很多小说就是以豫东为情感和故事的生发地，我总觉得就是一个作家或者一个作者总要有自己的这种狮子巡视领地一样，有自己的这种情感的属地一样，才可能写到具体人物的时候，因为这些人物带着他们的痛、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才会饱满，才会打动人心。而我的小说就像每一个作者一样，他的来历和去处不同，这个很多作家都讲究这名门正派，我这样一个从低矮处、从草莽处出来的一个地方作者，确实是没法回避自己的这种成长经历。所以我提到这个豫东或者是写到豫东，永远是我这种内心最为动情，也是在小说里边反复去书写的一个，其实严格来说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故乡。就是我觉得豫东这个地方可以安放我对小说的所有探索，可以安放整个世间的人性的幽暗和灿烂，包括这个小说里边轻车扣水也好、新灯也好，都是发生在雪湖、邙山，这其实都是小说意义上的地理，它给现实的地理有重叠的地方， 同时也有这种区分的地方。所谓的豫东，就是苏鲁豫皖这四省交界的一个针尖大小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有一句话在我们那个地方上是比较出名，我说芒砀自古英雄与刁民丛生，因为几省交界，它所带来的这种传奇性，带来的这种人物日常里边的这种历史的深厚根基，可能是更有这种书写的这种地方。同时是从小目睹的我的母亲、我的祖母等等这些女性，她身上所展现的坚韧、美好、泼辣，甚至一些这种粗野，她们这种生命力构成了我这种写作的一种底色。所以为什么我经常爱写一些女性，特别是在乡村，很多女性的命运是由男人所造成的啊，特别是在一个家庭内部，这个女性的命运她给这一个男人是分不开的，更给这个社会它是不可分割的。它所产生的美好的一面，像这个美人牡丹镇里边是两个，虽然是彼此看不惯，但是他们在那一个平行社会里边，他们是两个心气相通的，是两个非常有要强又心气很旺的两个女性，他们这种心灵手巧的这种关系，既有两个人互相欣赏，又有两个人互为敌军的这样一个状态，这都是豫东这个地方女性的美好之处。包括刚才这个丛教授提到这个恶的一方面，我其实是一直有一个警惕，就是千万不要把恶当成一个书写的这种一个对象或者是一个工具，它就是为了显示一个作者能发掘到这个人性的这种恶的也好，它是带着一种深度的也好，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我的初衷。我的初衷是就像你穿越茫茫雪原，你是为了迎接那灿烂的阳光也好，那凛冽之后的温暖，不是为了倒在雪原之中。我并不是想去刻意表现这些惨烈，是希望度过这些困境之后，人再如何向这个世界的美好做争取。就像这个小说集的名字一样，望春门，永远是我们身处凛冽的时候，身处雪原的时候，我们总是内心怀揣着那份美好，那份对阳光的渴望，才足以支撑我们度过这个凛冽的寒冬。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微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家里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VIP 热线03573161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医院篇，符合无忧良免政策的无偿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证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

0: 要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前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今儿高兴，我睡得
2: 怎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1: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听听咱这个。
4: 啊？
6: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6: 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7: 这里是听天下。
8: 哦，菲尔兹奖这个词。因为这个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奖项首次赢，他们一个叫王红，一个叫邓玉，这俩人还是同一个母校的同学，菲尔兹奖。您知道吗？这个奖项一开始压根儿就没想到，数学家菲尔兹还坚决反对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奖项。那这是一份奖界的诺贝尔奖，为什么这个奖项要卡一道40岁的年龄红线？来都怎么样了？王红和邓玉的获奖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百年往事。这个故事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学界说起。世界顶尖的数学家盛会，国际数学家大会，遇到了一个大麻烦。政治局势也波及到了数学界，开数学家大会邀请哪个国家，政治问题。比方说上一届大会举办的时候，也就是1922，所以主办方法国就把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这些战败国的数学家全。这一届大会在美国举办，美国倒是表示欢迎战败国的数学家来，国关系好的国家不干了，战败国那边呢觉得自己受了歧视，也赌气说不来，年就开始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眼瞅着就要停摆了。就在这个约翰·查尔斯·菲尔兹，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数学教授，这大会啊，既不放在欧洲，也不放在美国，我们放到加拿大来开。会晤。说起菲尔兹这个人，在数学界里只能说是青史的大神，但他有一种很多数学家没有的本事，那就是协调。他四处游说，到处筹款，还承诺给欧洲数学家发出行证。大会最后在加拿大举办成了，办得还挺成功，了一口气，然后发现了一个甜蜜的烦恼。筹集的经费还是有2700加元。看着这笔钱，菲尔兹忽然有了个想法，开会之前呢，数学家们是不是还要为哪些国家能来，哪些国家不能来这种

搞一个真正的国际化数学奖呢？他的想法是，这个数学奖要做到去政治化，不以任何国家命名，就叫国际数学奖。应取得的成就，还要鼓励获奖者在未来继续研究，不断突破。提议把结余的钱拿出来一部分，设立一个数学奖。组委会很快就还远远不够，要发一个全世界数学家都公认的奖，还得全。于是，菲尔兹开始了他漫长的游说之旅。第二年，又获得了法国数学理事会的同意，然后是意大利，若加一个国家的争取着。过了好几年，终于万事俱备。那雕塑家麦肯齐讨论起了奖章的设计，他们准备在奖得的侧脸在边缘写上一句古罗马的诗，超越一己。在背面呢，他们准备用阿基米德生前最得意的发现，一个嵌在圆，再配上另一行拉丁文，全世界的数学家齐聚一堂。看上去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着，但菲尔兹却没。82年8月9日，菲尔兹在多伦多病逝，享年60。学大会上，菲尔兹的好友代替他宣读了设立国际数学奖的提案，定下来的还有菲尔兹的遗嘱。他把自己47000加元的遗产，却大会还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为了表彰菲尔兹的贡献，这个奖呢，就用他自本人生前特别反对用某个国家或者人名来为奖项命名，是表达对他的敬意了，却被永远刻在了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上。那第一批拿到这枚先把答案告诉您，首届菲尔兹奖的两位获奖者，另一个连颁奖仪式都没去，啥情况呢？在第十首届菲尔兹奖颁发了，获奖者有两位，一位是芬兰数学家的是黎曼曲面，通过计算他找出了各种凹凸，扭曲曲面计算提供了重要工具。另一位呢是美国数学家杰西道格拉，也叫肥皂膜难题，这个理论能帮我们理解表面张力，启发了后人研制出轻便坚固的帐篷和其他一些节能设计。如后来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先说阿尔弗斯，他回到芬兰不久，就是更加残酷的二战战火中，阿尔弗斯从芬兰逃到瑞典，为了生当行，好在后来生活安定下来，他又把奖章赎回来了。另一位死了，他压根儿就没去参加颁奖仪式，连奖牌都是托别人带，休息一下。拿奖后，他的待遇也没什么变化，依旧只是一个非洲。

约一所普通的市立学院任教，直到去世。从这件事也能看到，和获得诺贝尔奖完全是两个概念。诺贝尔奖拿了，名利双收。那到了后来，菲尔兹奖为什么会被称作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呢？咱们知道，诺贝尔奖有等许多领域，但就是没有数学。坊间有传闻说，是因为诺，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是诺贝尔想奖励的是立刻能对人类施以数学这种纯理论的基础学科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和诺贝尔奖这两个词第一次组合在一起是在1966年莫斯科的那年，现代代数几何的奠基人大数学家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拿了对苏联迫害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拒绝去领奖。这件事时，报道这件事的媒体发现，他们很难向普通大众解释菲尔兹奖的被比成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后来这个称呼就开始借着新闻报道世界接受。这一年对菲尔兹奖这个奖本身，首先有一笔捐助进来了，获奖人数从原来的最多两名增加到了只有40岁之前的人才有资格获奖。为什么呢？因为流传著名数学家哈代的一句话，数学比其他任何艺术或我不知道有哪项重大数学突破是由50岁以上的人开创的。黑数学联盟却为菲尔兹奖画出了更为严格的40岁界限。或许诺贝尔奖区别开。诺贝尔奖是颁给已有成就的奖状以来的契约。40岁这条线给菲尔兹奖注入了青春的锐气，可也成了不少天才。在菲尔兹奖的历史上，有两个名字经常被人提起，不是因为他们拿了奖。咱们先说第一个，安德鲁·怀尔斯。1994年时开幕，那届大会上所有人都在议论一件事，怀尔斯太可惜，因为就在前一年，在剑桥大学的一次演讲里，怀尔斯当着200多名顶了费马大定理。要知道，费马大定理可是数学界最著名的难，怀尔斯的证明轰动了全世界。按说这样的成果无论如何出在年龄上。怀尔斯是1953年4月出生的，讲当年的1月1日之前不能超过40岁。在1994岁生日超了八个多月。就因为这八个月，怀尔斯后来故事还有转折。怀尔斯的证明被发现有一个小瑕疵，拿出了完美的证明。等到下一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怀尔斯已经

但大会还是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他们破格给华尔斯奖，表彰他为了证明费马大定理做出的贡献。一场，可谁都知道，银奖章跟金奖章终究不是一回。如果说怀尔斯的遗憾是差一点儿，那改变了人生轨迹。这个人叫约翰·纳什，在纳什均衡论文证明了纳什定理，这些成果后来成为了博弈论。数学解释了多方互相竞争和博弈的时候会形成什么样的局面，国际关系研究都离不开这套理论。后来纳什又发表了一篇关于天才性的解决了很多重要的数学问题，他也想凭借这一篇。可问题是，同样的结论，意大利数学家恩尼奥·乔治早在前一年，虽然两人方法不同，各自独立完成，但毕竟没有了独创性，就落选了。按理来说，纳什刚30岁，还年轻，后面还有两个给自己定的规矩，比菲尔兹奖还苛刻。他认为一名数学家如果就来不及了，偏偏那一年妻子又怀孕了，初为人父的喜悦在纳什身上，再加上他性格本身呢就有些偏执，各种因素叠加成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被迫离开了学术圈。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纳什晚年回忆说，如果当年能拿下菲尔兹奖，他的精神，他把那次菲尔兹奖的落选当作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但这不是菲尔，40岁以内，4年一次，每次最多4人。菲尔兹奖选出来，门槛越高，遗憾就越多。而这些遗憾，反过。那么中国数学家走到这枚奖章面前，其实在菲尔兹奖设立的前半个世纪里，获奖者基本只来自亚裔，里面有两个日本人曾经获奖，但没有一个中国人，连华裔都没有，名叫陈省身。陈省身是上世纪最伟大的几何学家，早在37岁之前，陈省身就接连拿出了震动全球，他完成了高斯伯内定理的内蕴证明，建立陈纬一同态，局部的弯曲算出了整体的形状，并为万物的基本作用力奠定了树立了陈类，这也是他一生影响力最大的创造。简单来说，当他的曲面与弯曲空间缺少统一的分析办法，陈省身创造所有弯曲空间，制定了一套通用的身份编码，打通了微分几何相互独立的数学领域。有资格拿菲尔兹

可问题是他精力最充沛，学术成果最多。那几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停办，菲尔兹奖根本就没发，年纪早已经超过了40岁。或许是一种补偿吧，在后来当了菲尔兹奖的评委，这也是菲尔兹奖评委中第一次出现华人，一个叫邱成桐的美籍华人终于打破了记录。邱成桐演这个猜想说的是存在一个封闭的真空空间，里面空无一物，但邱成桐一开始坚信这个猜想是错的，还宣称找到了反例。结果在当着完报告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好像犯了错误，于是他转头倒戈，开始证明真的证明出来了。又过了24年，第二位华裔菲尔兹奖得主出现了，亚籍的华人，也是个公认的天才。别的数学家扎根单一赛道领域，并且在每一块阵地都做出了足以震动学界的突破性。时间就来到了2026年，这一年的菲尔兹奖项让王宏和进了历史。王宏证明的理论是挂骨猜想，这是个什么猜？就给您一根无限细的针，要求它在一个空间里转遍所有方向，那么小到什么程度？数学家发现这个面积可以无限小，小到几乎为无限扁，扁到接近一张二维的纸呢？挂骨猜想认为不能，但它必须保持三维，不能变成二维。王宏和合作者证明获奖者邓玉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个问题是无等状，怎样从这种杂乱的运动中推导出粒子运动的规律？王宏和邓玉创造了好几个记录。王宏是菲尔兹奖历史，他们俩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五次同一个国家同一届有俩人国籍数学家第一次拿到菲尔兹奖。山很高，但爬山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这大概就是菲尔兹。他从来不只是颁给几个天才的加冕礼，而是一展未来。这枚奖章见证了数学的荣耀，也刻下了遗憾、失落。可是我们数学进步的每一步都踩在无数个不眠的夜晚推到出之上。如今王宏和邓玉的名字写进了这份百年名单，自己的菲尔兹时刻。但这不会是终点，而是一个展展更难的题、更长的路。好在故事还长。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十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自享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
3: 中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
3: 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
3: 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
1: 的。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

0: 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加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是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
2: 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
1: 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帮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部是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5: 我们深入实施，又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版培育，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6: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
1: 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7: 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单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8: 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

0: 养老保险参保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3，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
2: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
1: 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3: 力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 15-17，我国力争每年开展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4: 是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

0: 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答记。
1: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玉米的最高纪录。
0: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2: 顺浙青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半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建议，
3: 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
2: 业。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杨大户胡民峰
4: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人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一万。
5: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6: 我今年做了1000的亩玉米，玉米4个月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5: 当地农机专业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7: 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些进不歇。
8: 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
10: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1: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0: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水稻子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出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2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过的稻谷。
1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1: 我这个是
1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碱化肥、碱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4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1: 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0: 午后升挡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
11: 最的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
1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

0: 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此次下达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洪表示，
2: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是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在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根据安排，无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时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2: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政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
3: 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
4: 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
5: 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实行网上公开订仓，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
4: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来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5: 国铁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
4: 也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和已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
0: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6: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
7: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医广泛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6: 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8: 向着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6: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9: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道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去恢复。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0: 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跃。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

0: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心，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 这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0: 2014年或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
1: 通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表示
0: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五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核电度不足200米。
4: 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本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6: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意义。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议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
5: 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6: 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产油，综合报道。
7: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科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
2: 5号

0: 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报道，
1: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案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
2: 因为从以前就
1: 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
2: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名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3: 巴拿马9号发生7.6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
4: 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高，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
5: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4: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式，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
0: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0: 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
4: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等，古县汾西隰县传达学习是五个临汾建设以实干开新局。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我是小林。10月8日，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临汾市市容市貌管理条例送审稿，临汾市政务云服务实用管理8月25日至26日在安徽合肥召开的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为我们纵深推进财政改革、规范财政管项提供了重要遵循。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落实本次座谈会精神和省领导批示要求，切实守牢财政安全。财政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吃透当家理财的实践要求，管好用好每一份财政资源。要扎实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投整合各类财政资金、国有资源和国有资产，集中财力保障制度体系，坚持建制度、严管理、强约束，规范财政运行可依、监管到位，强抓政策窗口期，稳妥推进隐性债务化解、债务风险。要抓好当前财政重点工作，依法依规组织收入，紧盯全年收入目标，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持续加大支出强度，资金尽早发挥效益，提前谋划2027年预算编制，科学研判收保障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民生领域资金需求，以高质量财政工具。会议指出，临汾市市容市貌管理条例是我市城市管理领域加快建设美丽临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城市管理部门要提实配套和执法衔接，各相关部门要严格对照自身职责，把各为条例后续颁布实施落地执行打好基础。会指出，政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出台管理细则是我市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等全省一朵云建设要求的具体行动，也是破解政

0: 五云资源分散的制度保障，数据部门要统筹资源管理，优化调度，监督考核，确保政务云集约高效运行。各使用部门要严格按流程申请使用，安全使用，全面提升我市政务云集约化规范化管理水平。
1: 读报告看五年专栏。
0: 城因乡而美，乡因城而富，是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提出的绘就共同繁荣美好图景，立足临汾城市定位与县域特色与发展根基、基础设施共建三个方面，做出系统性全方位部署，爱乡以乡促城。在中心城区建设上，临汾坚持规划实体统筹推进，聚焦老城更新提质和系新城品质提升和牢聚和生态塑形五大片区，把城市作为艺术品精雕细标准打磨城市风貌建筑景观，深入开展城市更新，实施城市绿腰公园新建等项目，保护城市历史文化脉络，推进民生提质对街小巷、集贸市场，完善停车、公厕、过街通道等便民设施，同时健全大城管治理体系，依托智慧化平台实现城市管升级五大商圈、织密便民生活圈，盘活城市优质资源，双向提升。在县域发展建设上，临汾立足全域协同发展，沿汾、沿黄、沿太岳三大板块联合发展，做大做强，新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全力打造人口集聚、千亿能级的晋南间先进地区产业发展经验，推广特色产业发展模式，依托各县载体，培育上下游配套完善的特色产业集群，壮大县域快工业大县、生态文旅名县，同步完善县域市政配套与公共服务改革，激活县域消费，有序引导人口集聚，持续提升县域城市建设上，临汾抢抓国家政策机遇，创新投融资模式，全方位。交通领域统筹高铁、高速、国省道、农村公路、低空设施的综合交通体系。水利领域全力保障古咸水利枢纽、水资源治等重点工程，筑牢城乡水安全屏障。能源与数字领域，5G 千兆光纤向乡村全覆盖，提速数字乡村建设，推进多网协同、软硬联动，以一批牵引性、标志性重大工程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深入代会精神。会议传达学习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安排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之任务，要领会精神，吃透要领，组织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

0: 在深学细务中坚定发展信心，扛牢使命担当，凝聚干事创全面贯彻，组建宣讲团，深入机关、农村、社区、企业，干部全覆盖。要真抓实干，务实推进，坚持学用结合，紧扣大会确定的目标，做到任务具体化、项目化、清单化、施工图，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汾西县委各级各部门要迅速组织专题传达学习，推动大会精神层层传传载体，持续营造浓厚学习氛围。要坚持学思用贯通，制作做大做强肉鸡、肉牛、香菇等特色农业产业，聚力培育发展根基。要做实做细断村研学实践工作，开发成切实提升党员教育培训实效。要精心策划组织文旅活动与文旅特色，持续擦亮乡村文旅品牌。要扎实做好长狠抓落实，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隰县县委常要扎实做好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推动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直达为。要紧盯目标，严格落实九个坚定不移工作部署，紧密结合筹推进工业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乡村振兴、民生保障，聚焦党建引领，聚焦产业升级，推动离国产业从卖原料向加力推进风电、光伏、煤层气开发，构建多元互补的绿融合，持续放大小西天带动效应，全力叫响遥风禁运品牌发展与安全，在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中展现喜爱。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
1: 临汾新闻。
0: 市第六次党表率争一流的工作标准，加快打造实力临汾、活力临汾、魅力临，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连日来，我市各地任紧扣五个临汾发展目标，立足岗位，发挥优势，把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实际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生根。古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3: 建设目标九个坚定不移重点任务，是全市发展的总纲领，更是古县作为临汾东部的山区县，道路畅则百业兴，重点从四方面，要攻坚省级重点项目，尽早实现国道341改建，推进离霍高速古县北至霍州段通车，高效完成原国道346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推进县域老旧道路改造，差等路提，要完善道路安防设施，提高公路养护水平，持续建，要加快城乡客运一体化进程，协调运营好701路程，转化为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

0: 光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党支部副书记陈帅。
1: 是第六次党大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激发企业敢创新，让我们对未来，我们将持续加大科研创新投入，不断优化酿造工艺，要持续延伸葡萄酒产业链条，做强本土特色产业，以一份资源型经济转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融资力量。
0: 隰县党委书记吉勋，
2: 我们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是党代会精神融入全市大局，以走在前、做表率、争一流的工作标准，聚焦五个林落地生根。一是要聚焦党建引领，在强化政治淬炼中当先锋，二化产业体系中做表率，坚持以玉露香梨专业镇建设为牵引，推动梨标准卖链条延伸，同时加力推进风电、光伏、煤层级开发。三是要聚焦文旅融合，在激发活力魅力中打头阵，持续放大小隰县打造游购娱风情体验区。四是要聚焦底线性工作，在提升担当隰县速度，为临汾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贡献。
0: 金秋农时不等人，节点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统筹农机调配、农机指导、政策保障、农业托管服务，高效破解劳力短缺难题，保障秋收秋种，让汾西县玉米进入集中采收期。针对农村劳动力不足、农事衔接紧社会化服务，培育本土农机合作社，推行全链条农事托管模式，深耕整地、小麦播种一体化作业，大幅提升农耕效率，让广大农户。镇晴乡村村民侯文华：
3: 现在这机械化就是方便，这面随时都不耽误事。
0: 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汾西县科学调度农机时推送气象预警，同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针对性技术指导，严格落实小麦种植保险惠农政策，全方位保障农事。新副主任段宏宇：
4: 我们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抢抓机械化一条龙作业和农机托管服务，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农技指导和物资保障，压茬推进秋收秋种、高玉米收割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建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

0: 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实各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工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资历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重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209-6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 lfstsz 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人人来践行。
2: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可
3: 合理适度是关键。
2: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
3: 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2: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
3: 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2: 定期体检要提倡，
3: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2: 接种屏障老，
3: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5: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4: 友善贵和睦，
5: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4: 形象文明，
5: 绿色环保又健康。
4: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5: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成
4: 讲功德。
5: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6: 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7: 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
7: 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
6: 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哎，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
3: 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的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叫开心杂货铺。
6: 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
7: 阿豪和几个工友一块去买鞋，逛了贵一点，于是阿豪就跟老板说：“老板，便宜点吧，我们人多。”
8: 老板大声地说道：“人多又怎么样？我还怕你们不成？”
9: 奇怪，好几天都不见他们说话。
7: 这天老王下班回家，看见茶几上整整齐口，老王一看顿时明白了，
8: 看来媳妇儿这是想要 iPhone 6的节奏啊。这次毕竟是我
7: 把辛辛苦苦攒了一年的私房钱给了老婆，他先是一愣，但还是接住了。这件苹果一点不甜，我咬了一个不甜。

0: 又咬了一个也不甜。一天他问铁柱，爸爸，什么是父债子还呀？
1: 这个嘛，就是爸爸欠的债，我买房的时候借了100多万贷款呢。
0: 这个时候女儿惊讶地说，爸爸那……
1: 一天大头走路路过一家药，于是走进去问，听说你们这儿有活动，做动作猜药名，猜对了可以免。
0: 是一味中药。
1: 只见服务员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然后看着大头，这是什么呀？
0: 我提示一下啊，我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有你个头啊，是人参，人参。
1: 饭桌上，王美丽问新知识了呢。
0: 王小胖刚要开口，看了看美丽又不说话了，抓起鸡腿继续大吃。这个时候王小胖不耐烦地说，姑姑你别想骗我了，今天我们刚学了乌鸦盘子里的鸡肉就都该被你吃光了。饭桌上为了搞点气氛，他就说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一番折腾之后，大头
1: 奇迹的时刻到了，
0: 突然未来岳父坐的椅子应声而倒，一家人都投来，老爷子你听我解释，椅子真不是我弄的，哎，跟魔术没关系啊。
1: 好矛盾，一次儿子做错了事情，忍无可忍的老王非要揍他一顿。老王
0: 是吧，下次再犯了罚他也不迟啊。
1: 老王怒气冲冲地说，哼，要是他下次吧。
2: 您正在收听到的，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暴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阿豪开了一家水果店，亲姐姐经常跑过来和他感慨创业的艰辛，人生的不易，
0: 一来二去的水果给他吃，礼尚往来，小姐姐也送一些卤菜给阿豪，
1: 这样持续了2个多。老王两口子生完孩子之后发誓再也不生二胎了，感觉非常不解。
0: 哥，你不早就说不要二胎了吗？
1: 哎，前几天让儿子下。
0: 嗨，现在孩子们都这样，你就给他吧。
1: 主要不是钱的问题呀，我当时刀崽子居然跟我说，他这是垄断行业，所以我现在必须给他引入竞争机制。
0: 挤公交的时候，铁柱老婆的手机被偷走了，他一回家就骂开了，骂着骂着竟然哭了。
1: 姐儿，你没必要生气啊，等明天给你买个新的。
0: 铁柱的老婆一边哭一边说，照片那些好吃的好玩的还有丽江旅游巴厘岛浪漫晚餐都没了。上周末大头头一次去新认识的女朋友家，女朋友的妈妈问他说，
1: 理想啊，读小学的时候呢当小超市老板是我的理想的理想，上大学的时候承包学校食堂就成了我的理想，而现在呢能有个
0: 昨天晚上下班回家，铁小狗呢好像跟铁柱非常有缘，一见到他就跟在后面，上台阶进楼梯的时候呢他是抢先一步跳出来，然后就跟着铁柱

0: 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

0: 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吗？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兄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老王还有一身酒气的回了家，媳妇儿生气的说，
7: 喝喝喝，一天就知道喝酒，你要再喝。
6: 真的两天没有喝酒了。第三天晚上妻子下班回来，见老王在屋里走来走去，赶紧，我想我们还是离婚吧。
7: 早晨起来，高帅去跑吧，因为从小就怕狗，高帅吓得落荒而逃。
8: 哎呀妈呀，救命啊，
7: 趴下，没有听到我说话吗？快趴下。
6: 高帅一听有好心人指点他，干，这个时候只听阿姨说，
7: 小伙子你走吧，没事了，狗是我的。
6: 晚上老婆对着镜子护肤，一眼看见阿贵正躺，便故意说，
7: 我的钱包好可怜，一辈子都没见到过多少钱。
6: 谁知阿贵他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像样的人。
7: 昨天亚楠加班回来的路上正在引吭高歌，
8: 出卖我的爱，背着我离开，
9: 香的我眼泪流下来。
8: 你给我站住，干嘛呢你？
7: 听了这话，亚楠道，
8: 我跟你说啊，以后唱歌呢自己起头。
6: 来了客人，客人指着墙上的结婚照问，墙上的两个人是谁呀？
7: 嗯，是爸爸。孩子憋了半天说，嗯，我爬不上去。男方家里条件挺不错的，亚楠心想，我也不能丢面子呀。
6: 家里的车把舅舅的车借来撑撑面子，没想到还是黄了。
7: 一回家，老妈劈头盖脸的一段变了，不要太招摇。
8: 妈，我不是想给你们争点面子吗？
7: 争什么面子呀？男的见了不跑呀。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富。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富，
6: 老王老婆特别喜欢看国产言情电视剧，而且还喜欢总结规律。
7: 你说我们看电视剧到最后男女主角结婚了，电视剧就大结局了，这说明什么呀？
6: 后面就没戏了呗。昨天大头去一家，而且上面还写着消毒洗手机，
7: 他想也没想掏出手机就洗了。
6: 晚上大头看电视，新闻里说某酒店一位客人用洗手机把手机洗了为洗手消毒机。
7: 最近铁人洗，看着他认真的样子，铁柱不禁感叹道，
8: 要是我能像贝多芬一样
7: 那……
8: 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我要是个聋子该多好啊。

0: 学老师带着他女儿一起购物，看着老师的女儿特别可爱，大头忍不住地说道：
1: 去玩去。
2: 不要，
3: 哥给你买好吃的呢。
2: 不要。
1: 老师，您看您这家教
0: 咋是不是，他都已经18了。前几天理财公司业务员理财顾问吗？
1: 哦，我已经有了。
0: 请问说哪家公司的？
1: 我媳妇儿
0: 啊。
1: 我已经投了很多了。
0: 哦哦，您买什么金属了呀？
1: 我老婆的金耳环、金项链。
0: 王小胖班级组织郊游，大家和校长走在田野上，很多同学
1: 说道：都注意脚下，像你们这样很容易跌倒的。
0: 刚说完，校长一目瞪口呆地问：
4: 校长你没事吧？
1: 我是在给你们做示范呢，看清楚了吗？
0: 见大头交了个女朋友，女朋友问他说：以后要是真的在一起了，你愿意什么都跳下去吧？
1: 啊，这里是7楼啊，不跳。
0: 那你就是不爱我，如果是我的前男
1: 友那么爱你，你们怎么不去结婚呢？
0: 他摔死了。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条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青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境每一位热血英雄。
2: 岁月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分享给我。人生每一段经历都值得铭记，都将成为日后最珍贵的回忆。人为人

等来了一个他的生命，他的灵魂。如果我是青花瓷，等来了你，我的生命从此开始有意义。

0: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边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和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见18103577233，18103577。
1: 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
2: 岁月你看不见，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整一生落在回眸之间。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月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

后来才知道，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也不是心里缺了很大一块，感觉一切都没有动力继续的进行着我慢节奏的生活。其实你仍旧在心里，却没什么波澜了。一起来听到爱如潮水。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4

0: 3168888。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期7233-18103577233。
1: 总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则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仍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黑色。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谁在定义流行？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华语金曲星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梦想一度让自己陷入了大家对他唱功的批评当中，相信这次在浪姐的舞台，范玮琪会发行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由姚若龙填词，陈小霞作曲，陈俊廷担任。

官宣的名单当中还有唱跳歌手安琪，不少人是从综艺《生生不息》当中知道的他，被他的舞台第六名的成绩加入限定组合 The Nine 并担任队长。Fire 这首歌以火为意象，表达自我觉醒，这首歌也是他对自己的宣言。

壮族歌节，大家对歌、祭祀、吃美食。在这一天，青年男女进。来自壮族的乐队瓦依娜有首代表作叫做《大梦》，他们和任素汐合作的版本可以说是催泪的舞台之一。不到8分钟的时间，唱完了普通人从6岁到80。

完这首歌，我们再来听一位我们熟从亚洲雄风开始听韦唯的。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可能有一点颠覆你对他的印象。他和陈静时，韦唯的人生沉淀和陈静飞的摩登质感相碰撞，让这首歌打破了代际壁垒，经典歌复古与现代融合的新可能。

来关注一首属于滚石金曲翻唱企划《滚石壮乐队二》。这一企划特邀25组风格各异的乐队，椅子乐团翻唱了500的《牵挂》。不同于500把牵挂直接宣泄出来，椅子乐团的编曲融入内敛唱腔，展现柔情。牵挂。

王俊凯首张个人专辑 W 周传雄作曲，唐田填词，从少年偶像到成熟艺人，这首歌是王俊凯对自我蜕变的乐园的心境转变。把这首歌送给一边在人群中向前奔跑，一边在孤独中慢慢

0: 民文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沐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

0: 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读书时光。
1: 阅读时，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一提起作家陈忠实，其实他的散文丝毫不比小说逊色，比如在他的这本书中就荟萃了陈忠实的44篇散文，这些文章一如清甜。在本期节目当中，一凡就来为你分享陈忠实的这本散文集，可以分为家乡风物、心路历程、旅行见闻五个部分。书中有陈忠实对故土的思考，释放出他一贯温暖真诚的人文关怀。读者少年，他生活的家园、成长的经历、爱与怕以及苦与乐的艰辛，他为人处事的原则、他的使命感和他生命的意义。10年的时光，陈忠实更多的是回顾贫困的少年、艰辛的青年。父母、亲人、朋友、老师、同道，在你的走来，面目变得更加清晰起来。在《何谓益友》中篇，北京的一位编辑老何看过他写的接班以后，来向他约稿，认为我当时还在惶惶着能不能写出第二篇、第三篇，我便给老何解释，这是老虎吃天的事情。陈忠实的文艺心的那份忠诚、热烈的感情，用平时朴素的语言展现给了动隽永的文字，书写着陈忠实灵魂深处的悲欢苦乐。无论是怀指引他走上文学道路的车老师，还有挤着公交来向他约稿的作家路遥，这些人物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在作者情真意切神力量。透过那些或直白或婉约的讲述，我们一次次被带着。在《父亲的树》一文里，作者写把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棵树砍了，这春树就一直长着，直到孝老家，到门口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棵春树。父亲后，我便没有任何孤独空虚。字里行间洋溢着，在《别路遥》里，他更是高度评价路遥的一生，有构建的平凡的世界，他在当代作家中最能深刻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他本身就是这个平凡世界里并不特别惊异人们精神上的直言者，他的智慧集合了这个世界里的取他的所有心慧，从而使他的精神一次又一次裂变。和陈忠实的文字常于厚重之中透

0: 如作家的性情，如婉约的一面，
1: 他伤愈，盼他重新发出羽毛的白色。
0: 和白鸽的相处中，陈忠实对生命的尊重和呵护，对弱小者的体谅，悲悯的情怀。摊开这一篇篇散文，读者用心用情进行写作，他捕捉着现实生活中一幕幕平凡而不知笔，绘制着此情温暖人间的最美中国画卷。透过这些意义精神，见证了那些顽强生长的力量，并豁然顿悟，是细小的平凡之中。书中还尽情抒发着陈忠实对他眼里故乡西安的一草一木都有灵性，满含着千年古中文明的传承和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对西安的沧桑巨变给予了赞值，则在一波三折中带给他峰回路转的喜悦。陈忠实的细腻描写讴歌着他心中最美的中国风景，唤起着散文集我走在忠实心中另一个恬淡欢愉的白鹿原。这是一个活泼泼的人间美丽家园。
2: 我要唱新的方向，陈老师帮我弹钢琴。

0: 棒棒。
1: 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人。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的树，接下来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又有两个多月没有回原下的老家了，离城不过的行车时间，想回一趟家往往要超过月里四十的时日，很是而丧气。终于有了回家的机会，也有了回家的机遇，把燥热浮尘洗净，也把心头的腻洗去，包先蹲到院子拔草。这是我近年间每次回到原下老家，每次回家室友里不可或缺的一条。春天夏天栽的枣树、柿树和花草浇水，秋末扫落叶，每一回都弄得满身汗水灰尘，手染满草的绿枝，同是农活的感受，常常获得一种单纯和坦然，甚至舒悦。我对父亲的一个尤为突出的记忆，就是个农民，种玉米、种麦子、务弄棉花是他的本职主业，就是栽树。我家在河川的几块水地，地头的水渠里大半年都流淌着从坝河里引来的自流水，滋养迎着风如手提般长粗长高。枝条插到渠沿的湿泥里，当年就长得冒过人头了，五年长成林的速度。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前，一头渠沿培植的这些杨树，供给先后考上高小和初中的哥，那时的小学高年级，我都是住宿搭灶的学生。父亲把大约七八毛钱一根，再把树根刨出来剁成小块，挑过坝河到对岸的油坊镇上去卖，每百斤。我至死都不会忘记五十年代中期的这两项货物，无需解释原因，它关涉我能否在高小和初中的课堂上继续做，啄了树干刨了树根的去。

0: 上，当即就会移栽或插下新的杨树，着下一根船子卖钱。父亲卖船卖柴兼船开，竟成为影响范围很宽的事儿。直到现在见面还要感叹几句我父亲当年的这种劳动，甚至说不久农村实行合作化以后，土地归集体，我就是在那一年休了学，初中刚念了一个学期。休学有多么严重，不过晚一年毕业而已，比起班上有些结龄虽小了一个。这是解放后才获得念书机会的乡村学生的孩子做父母的初一学生，每个班都有几个，不足为奇。回到家中便要给父亲的那棵椿树秧子浇一桶水，这树竟然比原来的杆子还粗，肯定是水肥充足的缘由。门口一眼望见椿树苗新冒出的嫩枝折断了头，猜想是被谁撞折了，或被哪个孩子掐折了，说是一个七八岁的骚娃用弹弓折断的。父亲说用弹弓耍力瞄准力，也不好说他啥。后来就在断折进芽来，渐渐长起来。我曾建议父亲，小树不该留下一只才能长高长直。父亲说先不急，再折掉一只还有一只。父亲给骚娃们留下了再破丛了，还有某点感动。再说这椿树秧子刚冒出，似乎憋了气，硬是非要长出一番模样来。从侧旁发出的眼见着拔高，竞相比赛一般生机勃勃。父亲一旦刮风就可能折断，便给树干捆绑一根立杆，这椿树便站立住了。无意间几年过去，那民办教师为生活为前程多所波折，这椿树已长得小碗粗了。小碗粗的椿树已经在弯，却仍然是两根分枝，父亲竟没有除掉任何一根，那多余的一根分枝了，就任其自由生长。这椿树之分叉的形态就保持下来，直到现在都合抱不拢的大树立在天空，成为一道风景，甚至成为一种标志。最明了的回答就是门口敞棱有一棵双叉椿树，麦收之后的暑天酷热，这椿树便放出一种令人听满枝上都锈迹着一团团比米粒稍大的白花，招得半天黑都嗡嗡嘤嘤的一片风鸣。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忠

时的一篇散文《父亲的树》节选。这篇散文情感真挚，意蕴丰富，文章讲述了一个平凡的父亲，又善良淳朴。文章选取父亲种树这一生活中的平凡小事，一种更深沉的人文关怀。文章语言看似平实，实则富有表达深沉的爱。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进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通7233-18103577233。
1: 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路由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人。在小区停车场甚至马路边，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长期停放不挪窝，这些车或因濒临报废、年检没通过等原因被车主抛弃，其实卖掉、停在路边等都是错误示范。那么车辆在报废后不去车管所，在节目里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报废汽车是指达到国家报废标准或者虽然未达底盘严重损坏，经检验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排放标准的机动车。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汽车购买率成为常态。因各种原因导致机动车长期无人使用，挤占公共资源，其不移动无人使用甚至无人认领的僵尸车，车况极差，残值很低，继续使用的价值按照规定应该通过车辆报废程序报废。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强制报废：第一，达到规定使用年限的家用非营运的小微型汽车没有使用年限，在正常行驶里程达到60万过15年以后每年必须检验两次，检验不通过的强制报废，使用年限是10年。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使用年限是15年。第二，经修理和调整仍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三，经修理和调整或者采用控制技术后，向大气排放污染物或者用车有关要求的。第四，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个机动车标志的，也就是说尾气排放不合格，车子就要报废。3个检验周期经过的，车子也会被默认为报废车辆。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报废的汽车都去了哪儿呢？现在的汽车回收只能拆解不能销售，报废车在拆解时会把汽车身上的几大总成的功能再次进入市场的隐患，其他的车身部件就只能当作废铁进行。
1: 您是肖雪平老师，肖老师好。问问题哈，他说我和我先生啊，现在天天吵架，经常吵架，主要呢还是因为很多包括和他父母的关系，我和他父母基本上是不说话，因为钱他的儿子都会偷偷的给他钱，我呢感觉就是欺骗我，他们家里有任何事情都是先斩后奏，从来都不敢，或者是办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往往是过后我发现了问他，他就说之前他是一个特别能狡辩的人，那么他说你在我们家都是你让我们干什么我都听你的，如果不听呢就没法。

0: 过了，是就干什么？我敢反对吗？我错了，我们一家人都对不起你。这就是他常常和我说的话。我感觉到很委屈，有的时候我就会对我说啊，你要怎样都随便吧。每次吵架都是这样的。他呢，有的时候我打电话他不想接就不接，怎么打都不接，甚至是关离就离吧，结果呢就是不去。到最后他会说他不会和我离婚，会离婚等等。我们呢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孩子每次过生日就许愿，孩子也不想让孩子受伤，但是真的我快成神经病了，主要是他各种隐瞒，我又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不去想不去问，您说我还怎么过呢？大概就是这样的啊。他说的是，我看了一下啊，大概还有一些背景呢，就是他说我们结婚的时候啊，他父母在老家给我们盖了两层楼，没有院子和大门，就连屋里的装修门最基本的说了啊。他说我们结婚摆酒席到医院生孩子，倒是都是他父母曾经呢，都是别人找我们两个人再去要，特别是找我老公。也就是说啊，我们办所有这些事情他父母其实没有花钱，借了别人的钱之后要让两个孩子，他父母就一个给了100块钱，还外地打工务工，不经常回来，他父母过节都会打电话问他父母那时候在我们回去的时候给我们买点东西的钱，都是他们为什么那么积极的希望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其实就是要钱方便。任何钱10块8块钱都要找我们，都要找我老公来要，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您说我能不生气吗？这个分开发的又发的比较多，我基本上是把他这些问题提炼出来，可能有不大完整的地方。
1: 听起来其实你的公公婆婆确实挺穷的。他们就是没有钱，那也不知道哈，他们在家乡是靠什么来谋生，他们是种田吗，还是说趁着身体还什么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听起来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他们已经穷住的楼，可以这么说。那这个就会让我想到哈，当初你们好像并没有两个人一起来规划家里的钱该怎么来安排，因为如果你们又不回老家住，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足心理上的需求？多么的浪费呀。所以呢这些事情来看啊，好像前期都是要么是你丈夫和他自己的父母，你还是顺产。而且现在已经有非常好的那个就是无痛分娩的技术，其实宝宝非常健康顺利。为什么我会说复杂呢？因为确实心里面不是很舒服啊。似乎他在这个时候完全把你的感受你的自主性排除在外，他就关心他们家能不能够生下一个健康的后代。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感觉也是让人不舒服的，也理解。
0: 出在这个处理的这个程序和处理的这个表达上，是吧？来了，事先也没有跟儿媳妇做商量，
1: 是的。
0: 而且来了之后，马上坐在那里就很权威的。

0: 说，这个孩子还是要自己生啊，不能如何如何啊。嗯、这个也许婆婆说的是有作为这个妻子，作为这个儿媳妇，作为这个孕妇，她自己就会觉得，我来这个正事啊、
1: 嗯，
0: 就像是婆婆用了这个，从老家赶来这个正事，来压着自己，必须要答应啊，或者说。不能让自己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是这样哈、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简单的可以理解为，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就是你的婆婆她可能只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急急忙忙的赶、嗯，可能她就是这样的。我们只能说她不大会沟通，
1: 对，
0: 她也不太会怎么合适的。就是你的婆婆如果是一个情商很高、很会沟通的人，可能拿起一番电话，慢悠悠的就告诉你：“你看你要怎么怎么想啊，我很能理解你啊，但是这个怎么样生对宝宝更好啊？”哎，可能换一些说法，你就
1: 可能这个婆婆呢，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缺乏一些艺术性哈。
0: 嗯，
1: 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啊、我们总要去看怎么样更好的应对，又不伤待产的日子哈，高高兴兴的往前走。
0: 对，
1: 我倒觉得你可以把心里面的这些不舒服他表达一下，得告诉他、嗯、就是当他的妈妈是这种非常坚持的无条件站在他的妈妈的那边，然后没有来理解你，没有来心疼你，让你感觉他说。然后第二的话呢，可能你还要跟他讲说，你的担忧是什么，就是你为什么、嗯不想顺产，你肯定是有一个你的思考的过程的，你可以把它来表达一下。然后同时的话呢，可能你还要让你的婆婆知道，就是啊，你想要去，你决定顺产了，你不再剖腹产了，那也不是因为她的要求。然后我是会觉得呢，不要因为你的婆婆和你老公都反复产的方式来去证明你的自主性，
0: 嗯
1: 啊、这个也是不够成熟的哈。
0: 对，就这样的，所以你自己要，我觉得也是要宽心一些。
1: 嗯，
0: 如果你一旦就有意，
1: 嗯，
0: 他可能就是一个自己不太会处理问题的人。
1: 是的，
0: 肯定的话，你不妨也可以幽默和大度一点。
1: 嗯，
0: 是吧？
1: 是。跑一趟，天气这么热，是吧？
0: 嗯
1: 嗯、如果你要是提前跟我打声招呼的话，跟我说你的想法，
0: 对对对，这就好很多了啊。
1: 嗯、是，
0: 好，谢谢肖老的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讨论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

0: 是你，
1: 是你，想你，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那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夜思雨时》和大家讨论分享伴侣关系、婚恋、家庭、情感这样的各种问题。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我们继续来婚恋关系、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有一位女士说到了一个问题，她说在我们单位啊，经常会有一些活动，晚上的活动，比如说这个出去和客户一起聚会一下，或者还有呢，我们自己单位呢也有这样一个文化，就是部门，比如说我们拿下了一个大单，或者说我们完成了一件不错的工作的一聚会，大家一起出去聚会，那么出去吃个饭呢，唱个歌啊，我呢的领导啊总是会安排其他的同事送我。那么方便的就是一个男同事，一个男同事因为是顺路，那个男同事呢又不喝酒，自己开车，所以他总是会送我回家。我和这个男同事的关系呢还是比较好的，工作当中也有默契，平时也可以说说笑笑，那么我们一起坐在车上也不尴尬，一起还能聊聊天吐吐槽，我觉得是轻松的同事之间的关系。那么但是送了两三次之后，我老公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也知道开始计较了，他就开始处处找茬，只要我在家里边提到工作，提老公就会不舒服，就会开始有一点点就像是那种闹脾气。送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居然早早的就站在楼下，脸色铁青的男同事也很尴尬，回去以后马上给我发微信说对不起，

0: 是不是给你们惹麻烦，生气到都不要让我再到这个单位去上班。那我知道他是吃醋了，可是我该怎么处理呢？
1: 他都生气了这么多次了，你才开始问该怎么处理。
0: 我们可能是觉得我的伴侣就是个小心眼儿嘛，吃点醋也没什么呀。有些人甚至是两个人之间关系的调剂呀，总得让他吃我一点点醋吧。
1: 那是谈恋爱
0: 是吗？
1: 对，谈恋爱的时候呢，吃点醋那是确实是一种调剂。但是如果就是你们已经是稳定的婚姻关系了，可是你仍然让他感到你在做着一些让他感觉没有安，这个就会让他感到他对你来说不重要，你不在乎他的感觉。所以不得不下楼做出这么不理性的举动，是因为他觉得你这么不在乎我的感觉，我都已经跟你表达过好几次了，我不喜欢你坐他的车，可是你仍然当什么呢？所以他才不得不下来做这样的事情。那其实呢，应该的时候你就应该叫滴滴回来了。对吧？
0: 对，
1: 也不差那几十块钱的打车费。
0: 对对，
1: 因为呢，你在通过你的举动来告诉你的丈夫说我在乎你的感觉，
0: 对，
1: 我不会去做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事情。只要分大晚上的总是让同一个人送你，一路上你们还聊天，你们果然可是三次四次就让人确实感觉有不安全的感觉了。
0: 对，如果这个角色调换一个个，假如说是你老公
1: 送他的女同事，
0: 送他的女同事送了三四次了，来服的，
1: 对呀，对吧？你就会想他们白天一天八个小时在一起呢，
0: 对，对吧？舒服的感觉，
1: 是的。
0: 当你把这种感受说出去，你希望的是你老公告诉你说：“哎呦，老婆，我没有意识到。”那行，我下次再不送他了，我帮他叫辆车吧。
1: 是的，
0: 或者说我假装我有事儿，我不能送他吧。我再不会让你不舒服了。那你会觉得你老公是在乎你的，
1: 对，
0: 重视你的感受的。如果你老公呢？反倒是觉得这有什么好吃醋的？
1: 你怎么那么小气
0: 啊？你怎么那么小气？我就是一个送一个女同事嘛。那你想一想，你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啊？
1: 是，你就会觉得他不在乎我。
0: 对，假如此刻那个女同事还蹦来了一条微信，那微信说：“对不起，跟老板，你当然是暴怒啊！”
1: 对，你就会在心里面骂那个女同事：“你干嘛假惺惺的？”
0: 对，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坐我老公的车啊？
1: 对呀、
0: 啊，对吧？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啊，其实真的是应该对
1: 希望对方做的事情，那你也不要做。
0: 哎，女士说：“结婚呢？”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我们俩从结婚起都是各管各的钱，平时呢就按有一些人说的那样，我们家里的开销呢就是各自拿出一些钱来，他呢拿的稍稍多一点，因为他挣钱挣的比我多一点，我拿的稍稍少一点点，那么再出的钱比例呢就更多一些了，因为都要花在孩子身上。有的时候呢我也让他看一眼，如果他要是大笔的花出两个人的这个钱呢，他也会跟我上有特别多的矛盾，我们两个人好像也都没有特别的计较来的。我现在的存款也有我婚前的，因为婚前我就存了一部分钱了，那么婚后呢我自己又在努力的存钱，当然婚后存的钱就少了，有了孩子之后家用也更高了，家里边的开支其实是大部分，我自己会把其余的一些钱存上就可以了，那么到现在为止自己手里也存了有小几十万了。我们啊过去一直住的是租的，出国了房子就给我们住了，住的也一

0: 很稳定，付的租金呢其实也说的是一个友情价。那现在呢，他的朋友一家要回来了，这个房子我们就不能买房了。此刻呢，我老公就非希望我把所有的积蓄，对他说，这里边有我婚前的一些积蓄，我只能给你拿出一部分，我婚后的积蓄可以给。说你不能存私心，我们已经有孩子了，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家里边，不要存私心。积蓄里有婚前的吗？他说没有啊，婚前的时候，婚前的积蓄在结婚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婚前基本上没有什么积蓄了，有的那一点点钱我们也花在一个人在用。结婚的时候他给我买了几样首饰，另外呢当时我们俩花了几万块钱，这样的话他婚前的积蓄花光了，他现在所有的积蓄都是许多，所以他希望我把我婚前积蓄婚后积蓄都拿出来。我心里边就很，可是为什么涉及到钱的问题我还会有这种感受呢？
1: 对呀、啊、为什么？
0: 就是您的意思是，如果是一份特别稳定的关系，两个人也都知道一起建设这个家哈，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个女士她会在乎哎后储蓄，就是你不能惦记着我婚前那点财产呢？
1: 嗯，
0: 那她会，她是觉得个人的，
1: 嗯
0: 嗯，婚后财产才是我们两个人的，她是一个比较较真儿的人呢，还是一个她？
1: 嗯，我的猜测是后者。
0: 哦，
1: 就是你可能是不是听了太多关于离婚啊，然后过得很悲惨的生活，留一手，
0: 嗯
1: 嗯、所以你才会让你的丈夫觉得，哎，你怎么有私心呢？嗯、这种私心给那个安全感和信任的，
0: 嗯
1: 嗯、就好像你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有两手准备，
0: 嗯、
1: 一手是你们好的话，一手是你们离婚的话，其实这种感觉哈，是需要你去仔细的想一想的。就是你为什么会、嗯、这个是跟你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还是确实跟你丈夫有关呢？你对他去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来是你要不要把你的婚前积蓄拿出来、
0: 嗯、
1: 但是这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你对于婚姻没有安来是要白头到老的，或者说你不觉得如果你们俩之间发生了矛盾，发生了智慧和能力去解决这个矛盾啊，甚至你觉得你们可能会解决不了，
0: 嗯，
1: 哎，为什么呢？你需要把这个问题给想明白。
0: 嗯
1: 嗯，
0: 好，就是你想明白才能处理好你们现在的这个矛盾哈。
1: 嗯，
2: 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声音。
3: 今夜思雨时，
2: 正在播出。
0: 这个今年是33岁，第一次结婚。我老婆呢，今年是31之前结过一次婚，没有孩子。据说当时是闪婚，然后结了就后悔，好没有孩子这件事呢，我也没有告诉我父母，也没有告诉其他人。对于其他人呢，我总好的，确实和他在一起挺好，而且是我主动追求的他。但是我心里边其实一件事儿，可是我又不愿意跟任何人说，包括不愿意跟他提起来。

0: 我是因为挺爱他的，他长得好看，身材不错，工作能力很强，就是结过婚这件事情，当时他告诉了我，我几乎都想我们是不是不舍不得他，好不容易自己到这个年龄碰上一个自己想娶的女人，没想到他还有过婚史。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在矛盾中，我们也快要结婚了，我也问怎么办。
1: 嗯，那你可能要搞明白，你介意他结过婚是变旧了，
0: 嗯，
1: 他是一个二手的，被别人用过，
0: 嗯，
1: 还是说你介意他跟其他的男，无法接受他在跟你在一起之前也爱过别人，
0: 嗯，
1: 这是两个不同层面。
0: 什么？你为什么如此介意？
1: 对，
0: 有些人不愿意告诉别人，就是，哎，这个人家都是哈，就我也没结过婚，他也没结过婚，这样好像很平等。

0: 差在哪里了？我娶了一个二婚的，这别人说起来都是，你看某某某挑了33年了结婚，居然娶了一个二婚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你是不是怕别人这样说？
1: 是
0: 啊，怕别人说，那是一个心理，还有一个心理就是。你本身你是在意和别人一起生活过，
1: 对
0: 啊，就像
1: 那是感情上觉得受到了不完美的那种残缺感，
0: 介意，他怎么和别人能闪婚呢？
1: 对，
0: 他怎么会觉得那个人好在哪里呢？
1: 对
0: 啊，刚刚好。还有一种就是有很多男人这种心理状态，就是他很在乎，像刚才肖老师问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每一个想法。还都是会对婚姻不利的。
1: 对，
0: 如果在婚前不能解决的话，就这样进入婚姻，您觉得他们的婚姻会有这些，会因为这些因素出现一些隐患吧？
1: 那是肯定的。因为什么呢？这些表面上看来说啊，觉得他变旧了啊，他跟别人在一起过，他说出去名声不好听，你好像觉得你的自我价值啊，你的自尊需要靠你的爱人来衬托你，你要找到一个完美的人，然后大家都认可的标准的人，然后才能够让你感觉你的自尊感、你的价值感得到了体现。那这个是你，因为如果你不克服，以后你们的关系中可能也会出现其他的情况，在你的伴侣身上的时候，这个给你们的关系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那第二种的话呢，你在介意他在跟你在一起之前他爱过别人，那这个让你有一种被别人打败或者说竞争落败的那种感觉，或者说你觉得有人偷了你的好东西，在你之前抢走了你喜欢的东西，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涉及到那种安全，这些问题你还是自己要先去想清楚，到底是跟什么有，你就得去提升你自己的自信心，就是你要通过去建设你自己，让你找到你的自我价值感，而不是通过你的伴侣来衬托你哈。你要需要找到这个方向。那第二种的话呢，你可能就要去疗愈你自己的那个关于完美主义爱情的那种渴望想象啊，你要能够更现实一些。
0: 对，其实真的最好应该是在婚前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进入婚姻，你现在都很烦闷。你其实越临近婚期，你的那个烦闷就会越来越多，而且可怕的是你还不想跟你的这个未婚妻妻子去说啊，那么这些事情慢慢的有可能就在心里边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你们家里边的这些雷就可能会爆雷了，
1: 是
0: 哈，这些坑可能就会结婚前去解决这些问题，真的得解决到正视自己，我能不能就娶这样一个女人，心里边没有这些顾虑。
1: 是的，因为这个也关于不接纳他，你不能够承担你的选择，那你们结婚之后你可能心里面一直很不能感觉到的。
0: 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关于伴侣关系、情感、婚恋这些问题，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

0: 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

0: 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4: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3: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5: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6: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8: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7: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9: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0: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2: 直接送到里头了，最大还是货真价格便宜。

0: 一旦升20块钱，直接升了10000块钱。
1: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2: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3: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草头五洲，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10万，确保颗粒归巢。
4: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6: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5: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7: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5: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8: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5: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9: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1: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2: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1: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3: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11: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4: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

0: 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管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3: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 28.8 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3: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2: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

0: 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2: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2: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2: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 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七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4: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等。古县汾西隰县传达学习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聚力五个临汾建设，以实干开新局。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10月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审议临汾市市容市貌管理条例送审稿，临汾市政务云服务实用管理细则送审稿。会议指出，8月25日至26日在安徽合肥召开的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是财政改革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为我们纵深推进财政改革、规范财政管理、夯实财政根基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本次座谈会精神和省领导批示要求，切实守牢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特别是财政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吃透当家理财的实践要求，坚持精打细算、量入为出，管好用好每一份财政资源。要扎实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持续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统筹整合各类财政资金、国有资源和国有资产，集中财力保障全市大事要事，健全财政管理制度体系，坚持建制度、严管理、强约束，规范财政运行全过程，做到每一笔支出有据可依、监管到位，抢抓政策窗口期，稳妥推进隐性债务化解，坚决杜绝系统性、区域性债务风险。要抓好当前财政重点工作，依法依规组织收入，紧盯税源，深挖潜力，全力攻坚完成全年收入目标，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持续加大支出强度，加快资金拨付执行进度，推动资金尽早发挥效益，提前谋划2027年预算编制，科学研判收支形势，优化支出结构，统筹保障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民生领域资金需求，以高质量财政工作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会议指出，临汾市市容市貌管理条例是我市城市管理领域一部重要的地方性法规，将为加快建设美丽临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城市管理部门要提早开展宣传解读，同步推进设施配套和执法衔接。各相关部门要严格对照自身职责，把各自领域的管理任务理清楚、弄明白，为条例后续颁布、实施、落地、执行打好基础。会指出，政务云服务使用管理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出台管理细则是我市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政务云平台体系和落实山西省全省一朵云建设要求的具体行动，也是破解政务云资源分散、重复建设、效能不高等问题的制度保障。数据部门要统筹资源管理，优化调度、监督考核，严把入口关、使用关、退出关，确保政务云集约高效运行。各使用部门要严格按流程申请使用资源，做到按需使用、节约使用、安全使用，全面提升我市政务云集约化、规范化管理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读报告看五年专栏，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 0357-20

0: 0357-209-6666 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 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2: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3: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2: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3: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2: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3: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2: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3: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2: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3: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4: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3: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4: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3: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4: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3: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4: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3: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4: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3: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4: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民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